0: 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7: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6: 真的好累啊。
8: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9: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9: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9: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底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

0: 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坐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的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

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

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正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愧十起。愧就是吃饭，说吃这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愧十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愧而十起。为什么一愧十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动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说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下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动，所以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愧十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愧十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二十四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
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

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五个近臣，重耳对其中的四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五个怎么就封了四个呢？有一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儿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介子推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介子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

0: 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一看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他，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儿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去了，我说这不接了，我接着他不能再说了。这介子推也不出来。晋文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他就出来了。于是晋文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晋文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常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觉。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儿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觉，就是一看到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说嚼呢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是吧？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掘”，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掘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
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说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咱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

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你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
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这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的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着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啊！但是若紫色居多，这就是吉祥之鸟，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些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得最好，第二次张卓答得最好，据说回答圣巡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钱学士。清钱学士啊，清钱就是说青铜钱，
还有人说

0: 张卓的文章是清浅慢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浅慢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1: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亲，咱接着说啊。
3: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呢，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位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1: 颜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呢他不爱做官。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咱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颜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颜和，有啊，还有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哎，我问您，这颜和在哪儿呢？这颜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颜和呀，你没看着的。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哎呦，说您就是颜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颜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颜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颜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啊。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颜和这个人

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珠去弹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弹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了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了。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的在那儿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他包扎上。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他上药，他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他上药呗，他不能伤你，他现在在求我。于是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倒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高山上落了一只鸟，可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淡淡山岛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中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时呢提醒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通过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五部门的消息。第六次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启动，近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本次调查主体分为老年人和老年人所在社区村，其中老年人为截止2026年9月1号零时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设计样本量为33万人，总抽样比约为1/1000，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等，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数据精准赋能，让养老保障更有温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疾控的消息。11月左右将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节。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

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通常接种流感疫苗2周至4周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综合我国

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等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提前接种，远离流感困扰。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中国教育小程序正式上线。近日，中国教育部教育工作司司长王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由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该小程序连接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教师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小程序还上线教师专属服务专区，围绕医疗健康、出行文旅、金融支持等，联合相关部委和企业推出一批实实在在的优惠举措。在这儿呢，要艾特各位教师了。那么教师节的专属礼物来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查收。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小酒一壶》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刚才有朋友说呢，说来过昌黎十几次啊，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那么在这个季节来到昌黎，那真的是我觉得您算来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呢刚刚开海啊，我们昌黎的海鲜呢现在真的是正肥美的时候，也正是呢大家呢吃起来很 Q 弹的时候，价钱呢也是很低的。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那此时呢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昌黎的葡萄熟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昌黎，您真的是会感觉不虚此行。那么在昌黎，孟然期待着大家的到来，那等你的季节就是此时此刻。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昌黎来做客，感受我们昌黎的人间烟火，吃上我们的大螃蟹、皮皮虾。还有呢，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昌黎有红酒，是的，那红酒随便喝。同时呢，在这儿呢提醒大家，那么我们昌黎呢此时呢葡萄熟了，桃子也很甜啊。那昌黎呢是花果之乡，您这个季节来到昌黎的话，您不但呢可以吃到我们昌黎的非常肥美的海鲜，还可以呢吃上我们昌黎的非常美味的水果。欢迎大家来到昌黎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期待着朋友们来到昌黎做客的同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那最近呢大家有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吗？说德芙的文案翻车登上了热搜热议，那大家对于这事儿您看到了吗？您又是怎么来看呢？没办法还是想，德芙官方的旗舰店的账号发布广告，配文称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两小时送了过来，很甜。那就是这条广告被网友呢痛批三观不正，宣扬越界暧昧。有网友呢询问了德芙官方客服，那客服呢对此回应说，视频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客服还强调这边呢有明确告知，只是剧情，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呢。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一件事儿，大家看到了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他说我在小蒲后工作，昌黎葡萄熟了没？熟了呀，一定要来哈，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城里啊买葡萄。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昌黎的葡萄真的是很好吃的。那么很多呢，你比如说这个其他县区的都知道咱们昌黎的玫瑰香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儿。有人呢专门来到昌黎买玫瑰香葡萄。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哈，有唐山的朋友啊也专门呢每年都来到昌黎买昌黎的葡萄。好的，继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到的是德芙的文案，说趁男友不在跟暧昧对象要巧克力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呢？那么这个官方称啊正在开展调查和整改。那

0: 据此前的报道，德芙官方旗舰店呢，一条这个带货的视频广告视频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短视频呢，这个剧情被网友呢指责宣扬暧昧越界，品牌七夕呢营销彻底翻车。而据了解呢，涉事带货短视频呢是这个德芙七彩礼盒的宣传内容。所以说呢，对于这件事呢，大家呢第一时间呢都关注到了。为什么呀？只是大家呢可能真的是也都喜欢吃这个巧克力哈，都喜欢吃德芙家的巧克力，所以说呢，大家呢才会第一时间对于这样的一条文案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以及呢热议。那么这个矛盾的文案内容讲述了女生男友不肯购买礼盒，女生呢转而联系暧昧对象，对方呢驱车2个小时送来产品的情节，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反感。不少网友直言该短视频的文案呢这个观感不适。那事件的发酵初期，那官方客服对外回应表示会记录网友的反馈，将问题呢向上提交进行反馈。值得一提的是，有网友发文透露，事后呢收到了这个大家呢就是也关注到了，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事儿呢都很关注。那大家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巧克力呢还是非常的认可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再说，有人就说了，说大家之所以呢对于这件事儿很关注，说明呢还是大家呢对于它的关注度还是蛮高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呢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美好的人，就像巧克力一样的丝滑。
1: 夏天等秋天，等下个季节，要等到月亮变缺，你才会回到。
0: 好的，刚刚呢有朋友说，孟然你好啊，既然呢咱们谈到巧克力了，点播一首歌曲吧，你来选择送给我们好不好，和爱情有关的。那好的，把这样的一首《一生为伴》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那么其实呢，我们大家现在呢都是人人为博主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大家呢，你在这个发表你的短视频的时候，你在发表你的各种文案的时候，一定呢把这个字句呢去斟酌好了，千万呢不要引发歧义哈，因为你看啊，你不管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一旦呢引发了歧义之后呢，就会呢让大家呢会引发大家的讨论，所以说呢，既然呢这个舆论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热议的，大家呢就应该呢去正视，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哈，不要呢，你比如说生活当中之前呢也有过很多的这个网暴的事件，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不要呢进行网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关注过哈，网上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呢网暴的消息，所以说呢希望我们每个人呢做一个就是语言嘛，这东西啊它真的是伶牙俐齿，说出来呢它就像刀子一样，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呢说话的时候嘴下留情，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我们在这个发表任何的这个文案的时候，不管是自家的这个事情，还是呢自己的事情，还是呢想给自家的这个东西呢做一个宣传，大家呢都是要呢把这个文案啊要这个逐字逐句逐词的把它斟酌好了您再发布。青春啊，它有一张我们先不说这个德芙视频的他的这个到底是这个个人的创作，还是呢这个品牌的立场，我们说这个文案啊，有人就说不太合适，哎，确实是哈，这个文案说趁男友不在跟暧昧者呢要巧克力，确实呢有这个网友就说了，说这个有这个以劈腿为卖点哈，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我们在这个一定要正确的这个观点啊，要有正确的三观。

其实我们看到这条这个热议的话题之后啊，可以说呢也是呢这个文案被指的宣扬越界暧昧，引发了舆论的翻车。客服回应说不喜欢可以划走，更是让争议呢火上浇油。那么这个争议的文案与网友的质疑呢，那么这个文案的原文是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小时送了过来，很甜。那么这个发布的场景呢，是该视频在七夕营销节点发布的，用于呢推广售价为35元的这个巧克力礼盒，标题呢还配上了我看谁还没有收到男朋友送的德芙七彩礼盒呢。那么这个核心的争议在哪儿呢？剧情设定为男友不送，暧昧对象补位，被大量网友呢批评为宣扬暧昧越界，三观不正，甚至呢被戏称为这个巧克力哈，就是大家呢不太认可这种行为。那么品牌方的回应引发了二次的舆情。初期呢，客服回应说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并且强调如果您不喜欢可以划走呢。那么媒体呢追问结果，就在8月24号，那么德芙官方旗舰店的客服没有正面去回应，仅表示会记录您的问题及时反馈。客服的甩锅式的回应被批态度敷衍，进一步激化了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其实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有想过，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是正视问题，面对问题，还是去把它进行这个有人进行甩锅，有人呢进行这个敷衍，所以说不管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大家呢不管是面对任何事儿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应该直面问题。空气之中弥漫着脸和爱，发现感觉。而这个当前的状态呢，就是争议发酵之后啊，涉事的视频呢已经在这个官方账号下面下架了，相关的礼盒商品呢也同步下架。那么截至到8月25号，这个德芙官方呢就是说没有正式的道歉声明，仅客服呢致歉说德芙一直相信真挚专一的爱情才是最美的。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呢来这个对待生活，对待爱人，对待爱情，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我们对待生活，对待工作，也同样应该有一个好的态度。你就走，好的，朋友们，那么其实呢我们想说这个爱情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遇到的人呢感觉真的是很甜，没有遇到的人一直都在追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呢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那在秋天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同样呢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来到昌黎，如果可以欢迎大家来到昌黎做客，也可以呢来到昌黎，来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大家都说有海的城市很浪漫，是的，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带着你的爱和你的爱人来到昌黎，或者来昌黎邂逅一份美好的爱情。漂洋过海来看你，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莹，在直播间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林呢是中国香港著名的男歌手、音乐人、演员，他在乐坛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拥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水中花》、《朋友》、《爱在深秋》、《讲不出再见》等等。他的音乐风格呢很多样，既能够深情款款的演绎情歌，也能够唱出激情澎湃的快歌。那么谭咏麟的嗓音呢富有磁性和感染力，他的演唱呢极富情感和表现力，他在音乐道路上呢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对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演艺事业上呢，他也出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在乐坛和娱乐圈呢都拥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深受歌迷和观众的喜爱和尊敬。说到《爱在深秋》这首歌啊，表达了一种在秋季这个特定的时节里对逝去爱情的怀念、眷恋和淡淡的忧伤。那么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在深秋的氛围当中回忆起曾经的爱情，那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有对过去美好时光的不舍，也有面对爱情离去的无奈和感慨，展现了一种深沉而内敛的情感世界，让听众呢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细腻情感和对爱情的独特的感悟。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就是谭咏麟带来的一首《爱在深秋》。

说到谭咏麟的音乐风格呢，有多样性，那么旋律呢优美动听，容易被大众接受和传唱。他大量的情歌作品呢细腻情感真挚，比如说像爱的根源等等，将爱情当中的各种情愫会展现的淋漓尽致。那么有一些节奏明快充满活力的歌曲，比如说像爱情陷阱啊，能够带动听众的情绪，充满了热情和感染力。他的很多的经典作品呢都是粤语歌曲，带有浓郁的粤语音乐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在音乐创作上呢不断的融合新的元素，保持音乐的新鲜感和多样性。那么总的来说呢，谭咏麟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而且呢独具魅力，这也是他能够在乐坛长久屹立并且深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一生中最爱》，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寻觅和珍惜。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一生最爱的人，那种对真爱的笃定和执着，以及找到后的满心欢喜和珍惜之情。同时呢，也包含着对爱情的小心翼翼的呵护和害怕失去的担忧，体现出爱情在人心当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的影响，让人能够深刻地感受到爱情所带来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波澜起伏。一同来听谭咏麟带来的《一生中最爱》。

北京时间上午的10:14，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与大家相会的《悦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呢，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沟通交流，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说到歌曲《水中花》呀，也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当中呢，以水中花为意象，寓意着那些看似美好却如水中倒影般虚幻、难以琢磨的人和事儿。它传达出了一种在时光流转中面对美好匆匆流逝的怅惘和悲哀，同时呢，也蕴含着对人生无常的叹息和对曾经拥有的怀念之情。就如同水中的花朵，美丽却无法长久的留住，有一种空灵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一种对美好事物意识的感慨和无奈。一同来听谭咏麟带来的这首《水中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谭咏麟带来的一首《水中花》，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朋友》，同样可以说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呢，主要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赞美。歌词当中“繁星流动，和你同路”等词句，体现了朋友之间相互陪伴、共同走过人生旅程的意义。一声朋友你会懂，强调了朋友之间那种无需多言的默契和理解。那么整首歌呢，传递出了朋友在生命中的重要性，那种不离不弃、相互扶持的深厚情感，也让人们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和力量。它唤起了人们对真挚友情的回忆和向往，是一首非常经典而且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关于友情的歌曲。一同来听电影《龙兄虎弟》的插曲《朋友》。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谭咏麟带给我们的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那几首歌曲呢，可以说都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他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他的音乐风格呢，非常的多样性，而且呢独具魅力。这也是他在乐坛能够长久屹立，并且呢深受大众喜爱的原因之一。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可以说是以前的时候在卡拉 OK 经常被人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卡拉永远 OK》。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北京时间上午的10: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现在又到了点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你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的话，欢迎你加入到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

我们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啊，浅笑心柔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他说呢，今天想点播一首《有空出门转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您送上这首包幸福演唱的动听旋律。

听完之后感觉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啊，有空的时候出门转转，哪怕没有大钱，简简单单幸福的过一年。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平平淡淡呢就是一种幸福，我们不需要大富大贵，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家人平安，工作顺利，这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在这里呢，也希望朋友们每天都能够过得开心顺利每一天。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直面人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小白羊，那下面的时间为您送上阎维文这个版本的，希望你和大家都能够喜欢。

让我们用音乐传递情感，用旋律点亮生活。我们来关注视频号直播间，一位叫做花瓣雨的朋友说呢，想点播一首文章演唱的《故乡的云》来听一听。那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可以说也是歌手费翔的代表作之一，爱国的歌曲，一同来听这首《故乡的云》。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昌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在这里呢，主持人王莹提醒大家，现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来表达祝福，送给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恋人。那么参与节目的方法呢，很简单，可以登录昌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音码 WY037，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让我们用歌声诉说故事，用音符传递情感，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尼古丁没有救。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挑食的小猪》。小猪非常挑食，它只喜欢吃甜甜的糖果和甜甜的果汁，对蔬菜和水果却一点兴趣也没有。小猪的挑食问题让他的妈妈非常头疼。每当吃饭时，小猪总是嘟着嘴，一脸不情愿。妈妈告诉他，小猪，你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才能长得更健康，更强壮。但小猪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乐随心动节目。歌声是心灵的翅膀，让我们一起飞翔，我们一同来关注抖音直播间。那么浅笑心柔朋友说了，想点播一首思琴高丽的犯错，下面呢就为你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52，我们继续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巧克力朋友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老听友了，以前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节目。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杜德伟的歌曲《跟着我一辈子》，下面马上为您送上。

继续关注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直面人生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咱当兵的人》，为您送上王宏伟演唱的版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

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

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受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10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

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憩，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

0: 续衣，下衣补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 蹑手蹑脚地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

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逆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啊、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啊，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先让我看呢、啊，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公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啊。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超车之上。超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超车呢？这个超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巢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式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

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

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李世宗当中将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将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神射手手起一箭，把楚共王的左眼给射瞎了。这楚共王眼一被射瞎，疼得要命。楚共王手底下也有一位神射手叫养由基，他告诉养由基把射我这个人射死。这养由基随后催马上去开弓一箭，嚓，真把他那个神射手给射死了。所以在这次战斗当中就留下了这条成语甚嚣尘上，就是闹闹哄哄的，是叫叫嚷嚷的，是非常热闹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这个成语啊，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左传。左传昭公元年，当时郑国呀有这么一个人，他官居大夫，叫徐武范。徐武范呐、啊，这个徐武范他有个妹妹，这个妹妹呀、啊、长得太漂亮了。怎么个漂亮法，那我就不用形容，反正在那个年代他妹妹的漂亮不胫而走，全国都知道了。您想那个时候也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说一个人的漂亮能传遍全国，那就说明不是一般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很多人都想到徐武范这儿来求婚，想娶他妹妹当自个儿的妻子。一般老百姓敢来吗？他不能来，朝纲中这些大臣里边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当时有这么哥俩，都是官居大夫，一个叫公孙楚，一个叫公孙黑。黑白那黑，有人说呢，这黑白的黑，那时候读公孙贺。说这公孙贺呢是老大，公孙楚是老二。这哥两个都知道徐武范的这妹妹漂亮，都想娶他妹妹为妻。可是这公孙楚呢先来了。公孙楚这一来是带着聘礼来的，见了徐武范就说了，一说这个意思，想娶令妹为婚，想和她结亲。这徐武范一听，这是个好事啊，公孙楚这小伙子仪表堂堂，而且很有本事，是一员武将，同意了。同意了，把这个聘礼就撂下了。聘礼撂下之后，这公孙楚走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哥来了，公孙贺来了。公孙贺到这之后一见了徐武范就说了，说我想娶令妹为妻。这一说这个事儿，徐武范就说了，说您来晚了一步，昨天呢、啊、哎，您弟弟来了，已经跟我定了亲了，而且聘礼都撂这儿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实在是没法答应您。

公孙贺一听急了，公孙贺说：“我弟弟来了，您要知道我是他哥，什么事儿不都分长幼吗？我是长啊，他是幼啊，这个事儿您得答应我。”这徐福藩说：“我答应您，可是我已经答应您弟弟了，我不好再答应您了。”公孙贺说：“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论长幼。”徐福藩说：“论长幼，咱这得有个论先后啊，您弟弟先来的，那个我跟你弟弟怎么说呀？”公孙贺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我说就这么定了。如果你要把你妹妹给了我弟弟娶走了，我要听了这个信儿，不出你家门，我到时候就来抢亲，你自个儿着办吧。”你瞧，就这么着，这公孙贺转身走了。这公孙贺一走，这徐武范就犯了难了。徐武范心想：这事怎么办呢？啊，这哥俩都抢我这妹妹。当时他就找到了郑国的太宰子产，子产在春秋时期是非常有名的良相。他跟子产就说了：说这事儿您得帮我个忙，我拿不了主意了，这两位我都得罪不起。一说这个过程，子产听完喽，哎，说这个事情啊，这是国之不幸啊！啊，你说我们一个国家，两位大夫为你妹妹这一个人，他们亲哥俩敢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非常乱，这个人的思想水平都非常低。这个事情你让我出主意呀，我也不能给你裁决说就给谁，我给你出一个办法，你告诉你妹妹，让你妹妹亲自来看。哎，徐武范一听这个主意好，于是徐武范回去跟他妹妹一说，他妹妹同意了。接着呢，徐武范就给这哥俩下通知了，选择一个日子，你们两个同时到我家里来，在我大厅里一坐，让我妹妹看完了，然后你们两个走了，我妹妹说嫁谁就嫁谁。这么一来，哥俩一听好了，日子定好了。到了这天，这公孙楚、公孙贺这哥俩先后来了。这公孙贺也就是这大哥，哼，为往这儿来费了一番心机啊，从头上到脚下穿的都是名牌。说那年头有名牌吗？那个年头不见得有名牌，但是这个衣服都是贵重的，价值千金，价值万金，是你腰里边扎的那个带子都是拿那个珠宝镶嵌的，闪闪发光。带着几个随从来了，进来之后往里一坐，那富贵气四射。而他的弟弟呢，这公孙楚穿着一身戎装，戎装就是武士的服装啊，拿着弓拿着剑来的。这个徐武范的妹妹呢，就已经等候在屏风后，借着屏风这个缝，这姑娘扒着缝往外看这哥俩。这哥俩在这儿谈话闲聊，其实就是为了让这姑娘看。聊了一阵子之后，这徐武范估计着妹妹也看清楚了，说就行了，这哥两个于是告辞。这大爷公孙贺告辞往外走，往外走的时候不但说表示出盛气凌人，同时在这院子里边碰到了这个徐武范府里边的这些个差役，看见谁给钱赏银子，一人给一红包，一直给到大门口外头走了。接着呢，这二爷公孙楚站起来了，公孙楚拿着弓拿着剑走到院子里的时候，恰巧看着有一只飞鸟在天空过，他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啪一箭把这鸟射下来了，啪掉地下。这二爷把这个箭拿起来挑这鸟，说这个是我到贵府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您了。走了。这徐武范就问他妹妹说你看上谁了？他妹妹说这两个人呐，按说长得模样都差不多，但是我看他们脾气秉性不一样。他这个大哥呀，虽然穿得很阔绰，

0: 干事就显得轻浮了，显得炫耀自己。那么他这个弟弟呢，我倒觉得很有男子汉的气魄，我就嫁给他弟弟了，一句话一锤定音。这么一来，这个大爷气够呛，最后他的弟弟公孙楚把这徐汝藩的妹妹娶到家去了。这公孙贺没用几天忍不住了，挎着宝剑找他弟弟去。结果他哥哥来到这之后就明砍，说今天我就要我弟妹来的，你把他给我。这公孙楚不给，哥两个这话不投机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他把宝剑就抽出来了。他一抽出宝剑来，这公孙楚从那墓后边就把你哥拿出来了，三下五除二，啪啪崩，给他哥哥捅伤了。他哥哥一看打不过人家跑了，一直追到大街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同室操戈。这件事情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说今天要是哥俩因为财产呢，因为什么事情啊，利益争端，说打起来了，就叫同室操戈。这条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人心如面。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襄公32年。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有些有名的相国宰相，就是治政的一把手，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当时比如说管仲啊，比如齐国的晏婴，这都是名相。当时郑国也有一个名相，郑国这位名相叫子产。子产这个人在治理朝政上，在使用人才上独具一格。别看郑国这个国家不大，由于有了子产，是很多大国对这郑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词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 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成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哼，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路，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只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了，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 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那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规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

0: 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
1: 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说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上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呀？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往下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指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指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的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国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呀，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

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做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

0: 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这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

被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这伍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伍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它落在山丘之上，它也不飞，它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三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伍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伍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三四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

0: 砍脑袋吧。这苏聪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
1: 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聪退下了。
0: 苏聪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
1: 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武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三四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打到了他的国都了，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偏爱一首歌，大抵是某段旋律恰好撞进了心口的褶皱，某句歌词悄悄接住了未说出口的心事，它像藏在时间里的旧信，每次想起都能牵出当时的风，当时的光，还有当时没敢细品的情绪。不是因为它有多完美，而是它成了独属于你的情绪容器。开心时是锦上添花的节拍，低落时是无声拥抱的温柔，再听起就像和曾经的自己和某段珍贵的时光轻轻碰了碰杯。偏爱是一首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 王凯琳翻唱的歌曲，发行于2019年10月19日。王凯琳在演唱中投入了真挚的情感，通过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将歌曲中那种对爱执着又略带卑微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23由方大同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24年8月23日发行。这首歌旋律动听，歌词富有深意，以23岁为切入点，讲述了成长的感悟和对未来的期许。才23，由方大同写给青春的温柔寄语，每一段旋律都裹着23岁独有的鲜活与懵懂，轻快的节奏里藏着对未来的跃跃欲试，细腻的歌词又道尽年轻的细碎心事，像午后透过树叶的阳光，不炙热却足够温暖，像街角偶然听见的笑声，不张扬却充满朝气。他用独特的唱腔把23岁的迷茫与期待、莽撞与纯粹揉进音符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每个听过的人都想起自己的那段时光。这首歌唱的不只有23岁，更是藏在岁月里永远鲜活的青春。

加油是2009年12月18日发行的，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100天》中，以温暖旋律与励志歌词为内核，轻快节奏搭配真挚唱腔，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歌曲鼓励人们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前行，以乐观姿态拥抱生活，给予无数听众治愈与慰藉。林俊杰的加油是首裹着温柔力量的歌，旋律如春风里渐暖的风，从舒缓的钢琴前奏开始，便慢慢卸下人们心中的疲惫。副歌部分节奏上扬，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直白又恳切。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这句简单呐喊却藏着最戳心的共情。他懂跌倒后的迷茫，也懂咬牙坚持的倔强。林俊杰清澈又有力量的嗓音，把这份鼓励唱得格外真诚，像朋友在耳边轻声陪伴，让人听过之后又能攒足勇气勇往向前。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陶喆的普通朋友是华语 R&B 乐团的经典之作，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中，词曲皆由他一手包办。他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恋人未满的酸涩与克制唱得入木三分，旋律里藏着恰到好处的慵懒与惆怅，前奏的吉他音一响起，就像拉开了回忆的幕布。歌词里，我不想只做你的普通朋友，直白告白，裹着小心翼翼的期待，戳中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就用细腻的节奏与真诚的唱腔，把爱情里的纠结与不甘酿成了绵长。

如果当时是一首由许嵩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主副歌强烈的时空对比与情感宣泄，奏着爵士音符的吉他与古韵十足的民乐交叠更替，讲述了一对曾经爱好诗词歌赋的恋人面临分手，无奈与自嘲的情绪吐露在字里行间。

象是一首由陆千峰作词、西风作曲、陈翔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2月23日。这首歌充满了烟火气与古典风味，仿佛置身于烟火喧闹的城市里，心中的感慨与笑容浮于脸色，让云卷云舒举扬拂澜一般。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瞬忽间大厦将倾，分不得南北西东，福与祸尽皆难料，只因为罪孽重重。
6: 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敬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书，杀气扑面而来。简单的说吧，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儿，而罗龙文呢勾结倭寇，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且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而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看完了这封奏书，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已经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那就是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三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份致人死命的奏书，哆哆嗦嗦地走了。

走的时候，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大人依旧礼貌的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在近300年的明代历史中，这还真是让人感触极深的一幕啊！每念及此，不仅都让人有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在这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嘉靖皇帝。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的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这严世蕃他就死不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人，才想出了这么一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啊，他偏偏碰上了徐阶。只要分析一下前面的那段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书，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缺一不可。首先，他得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嘉靖是个打死也不认错的皇帝，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其次，他还得知道三法寺的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那已经极为不易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正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他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呢。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啊，套用一句老电影的台词吧，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了。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对事情的精确预测，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他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了。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但是说实话，他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呢，是嘉靖。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这也算是报应吧。最终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着皇帝玩，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是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通通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呢。不出徐阶所料，奏书送上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合之后立斩严世蕃、罗龙文。
真是比徐阶的儿子还听他的话呀。

和许多人的想象并不相同。明代的死刑制度那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杀人权利的，死刑的复核权都归属

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啊，那还得委屈您在牢里再蹲一年，机会明年还有。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之下，嘉靖却极为少有的做了特别的关照，立斩。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还被蒙在鼓里呢，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吗？可怜的罗龙文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呀、啊、看着眼前的这个250，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着沉默。似乎觉得玩笑开过头了，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不出10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呢还能复起，到时候我们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的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严世蕃同志，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啊还玩得动。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期盼已久的结果，那就是大批的锦衣卫和立斩的好消息。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玩好住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昏倒在地。经过泼凉水抢救成功之后，虽然神志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地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儿。罗龙文自不必说，相信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呀，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的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分。嘉靖44年1565年3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恶贯至此，终于满盈。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民众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啊，并且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欢声笑语，边吃边看，就跟郊游一样。人缘坏到这个份上，那也是真难得呀。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面只有7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审炼。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说完，此人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炼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到保安时，曾经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困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这个孩子已经等了太久，而他终于看到了公道。徐阶最终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仪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你说严世蕃死的冤不冤？冤呐，当然是冤。罗龙文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罗龙文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到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的头上。严世蕃就更甭说了，这位仁兄贪了这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

不穷，谁出来当倭寇啊？严财主在家里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还干汉奸呢。别逗了，当天皇他都不一定愿意干。至于占据有王气的土地，还真没个准儿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那是小意思，但如果你硬要说这块地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徐阶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可是这个事儿哪有谱啊？又没有权威机构认证，并且徐大人当政，他说有，那就算有吧。唯一确有实据的，就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是严世蕃同志本来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

使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是严世蕃同志本来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大多就是流氓地痞，发展个把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题。在这里我们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的《九品芝麻官》里说出的那句比无数所谓正直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我想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吧。事情的发展证实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即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够躲过一劫。但是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20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10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但是这件事还没有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啊。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啊。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3万多两、白银300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1个多月，连抄家的财务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为《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籍。至此，严嵩才彻底绝望了。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家境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能够留点钱给自己做遣散费发放。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答案。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呢？杨继盛、沈炼被杀之时慈悲又在哪里呢？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呢？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经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他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呢。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徐阶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的排演一般逐一兑现，除了一个例外。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徐阶曾经无数次的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自从嘉靖初年得罪张聪被贬之时，30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正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处事圆滑、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有仇必报。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是

0: 深入到了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恶人，他决心用一种方式讨还血债，那就是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罢官抄家，妻死子亡。这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被你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那些无辜者。我不会杀你的，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你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严嵩啊，这是你应得的。嘉靖44年四月，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了白眼儿。两年之后，在荒野之中悲惨地死去，年88岁。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明君，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历史本身很精彩，
2: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新的写史方式，流行的文化经典，全程演绎明朝300年兴衰风云，再现大明王朝热。明朝那些事儿，最值得阅读的畅销读物。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武林天下，跟您说说明朝那些事儿。

0: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

0: 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鼠犬吠日。唐代的柳宗元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公元805年，新接位的宪宗把王叔文集团的成员全部贬官，柳宗元被贬到湖南邵州。在赴任的半路上，皇帝又加贬他到湖南永州为司马，同行的还有母亲、妻子和堂弟。到了永州，没有居住的地方，幸好龙兴寺的和尚九牧柳宗元才名，帮助他们一家在寺中安住。柳宗元住在龙兴寺西厢，他常在那里凭眺湘江景色，并写《永州龙兴寺西轩记》纪念这段经历。第二年冬天，天气寒冷，连连下雪，岭南的黄犬从未见过这种景色，汪汪汪叫个不停。柳宗元在永州生活艰苦，不久母亲病逝，后来庙中失火，他侥幸逃出。柳宗元在困境中仍不动摇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遭到政敌们的造谣中伤，丑化他为怪民。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叫韦忠立，写信给他，拜他为师，恳求指点。柳宗元深受感动，他在《答韦忠立论师道书》中提到，川南的狗看到太阳便狂叫不已，这鼠犬吠日的现象确实存在。柳宗元在信中讲了许多道理，韦忠立很有启发教育。他所提到鼠犬吠日常被人引用，吠狗叫，成语鼠犬吠日形容少见多怪。
2: 满分未寒。晋朝初年，有个名叫满分的人，长得身材高大魁梧，似乎体格十分健壮。其实满分非常怕冷，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他总是穿得多多的，还缩着脖子拢着双手，恨不得整个人都缩到衣服里面去。他家里从深秋时候便生起炉子来烤火，一到冬天，他更是成天都坐在炉火边，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一个深秋的早晨，夜里刚下过霜，屋顶的瓦片上、树的枝干上都铺了厚厚的一层霜。狂风呼啸，黄叶在风中旋转飞舞，寒意逼人，直侵入人的骨髓。即位不久的晋武帝派人来宣召满分马上入宫去议事，满分忙不迭地穿上一件又一件厚衣服，一出府门就赶紧一头钻进了蒙着厚厚的轿帘的轿子中去了。到了宫中，晋武帝让满分在靠南的位置上坐下，然后就开始和他商谈朝政。说了一会儿话，晋武帝忽然发现满分紧皱双眉，浑身打颤，嘴唇更是筛糠般抖得厉害，脸色也很不好看， 就很关切地问他说。

0: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就先回家去休息吧。满分哆哆嗦嗦地指着北窗说，陛下，今天刮起了大风，臣觉得十分寒冷。晋武帝回过头来看了看北窗，北窗上面装的是玻璃瓶，透过玻璃瓶可以看见外面的树枝被风吹得摇晃得厉害，黄叶漫天飘飞，但是风却没有办法透进来。晋武帝不禁笑了起来，对满分说，那里装的是玻璃瓶，外面就算风再大也根本吹不进来，你怎么会觉得冷呢？满分听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解释道，臣听说南方一带的牛怕热，看到月亮也以为是太阳，于是就热得喘起气来。臣一向怕冷，看见树枝在寒风里摇晃，就好像南方的牛见到月亮也会喘气一样，感到寒冷无比，以至于会发起抖来，请陛下恕臣失礼。晋武帝听了这话，想了想觉得挺有道理，就没有怪罪满分，又和他稍稍谈了一会儿话，以后就让他回去了。南方的牛看见月亮热得喘气，和满分见树枝摇晃冷得发抖，都是一个道理，见到与某些印象极深的东西相关的事物，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做出与见到前者相同的反应。可见我们在看到相似的现象时，不要只考虑表面现象就轻易下结论，而应该仔细地调查分析一番，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1: 以貌取人。以貌取人的意思是根据外貌来判断人的品质的好坏，能力的大小。这则成语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由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师之宰予，以貌取人，师之子予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春秋时，大教育家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一个叫子予，一个叫宰予。子予长得很丑，宰予长得很英俊，孔子对他俩的态度截然不同。子予因其貌不扬，长得难看，当他与孔子初次见面，给孔子留下的第一印象就很不好。孔子嘴上没说，可心中暗想，这个人长得像个丑八怪，一定没有什么才气，因此他对子予的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子予只好退学，回去自己钻研学问。而宰予因为长得仪表堂堂，很有风度，加上他口才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认为这个学生将来一定很有出息。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孔子的意料之外。子予是一个热爱学问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离开孔子后更加发奋努力，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个很著名的学者。很多青年因此而慕名到他门下求学，他的名声也在诸侯之间传开了。相反，宰予却非常懒惰，尽管孔子非常认真地教，可是他的学习成绩极差，孔子曾再三地劝导他，但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天已大亮了，他还在床上睡懒觉，气得孔子把他比作没有用的朽木。后来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官，可是没多久就因为和别人一起作乱被齐王处死了。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进行自我反省后曾感慨地说，从子予身上使我知道，不能以外貌来衡量一个人，而宰予的事也告诉我，不能凭一个人所说的话来衡量他。 这是一位智者由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都是不足以训的。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

0: 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交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交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

0: 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1: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吴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它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王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给我哼哈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哎，

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面，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俩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啊，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

0: 我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给你说这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囱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囱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囱这样长着有问题啊，烟囱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封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袭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

巨幅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取突喜新是一个道理，取突喜新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取突喜新，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和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合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0: 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随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随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欢乐王，一天到晚沉湎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公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公随了，一见着公随就躲着走。就这样公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公随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公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公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公随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公随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

0: 结果这天就把这公孙给招来了。
1: 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
0: 那年呢，这公孙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
1: 就这么个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
0: 汉宣帝就问这公孙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公孙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
1: 公孙就说了，说陛下，我想
0: 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
1: 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
0: 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
1: 公孙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
0: 结果这个公孙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让穷苦的老百姓先得有吃的。有了吃的之后，这公孙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
1: 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这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
0: 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
1: 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
0: 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
1: 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叫翟英，
0: 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
1: 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
0: 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且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林。
1: 柏林，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林的啊。
0: 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2: 牛小的于恒偷听旁人谈话。这段谈话至关重要。来这客人跟本庙的老当家的正说，说铁扇寺准备了十条绝户计，最厉害的就是第十条，他们准备了20颗重型地雷呀，全都埋在铁扇寺的前后左右，一旦事情闹翻了不可收拾，纪元和纪慈愿与佟麟等人同归于尽。如果点燃了地雷呀，铁扇寺不复存在，上千的人全都炸成肉馅。我是老当家的，您能袖手不管吗？大祸可就在眼前了。阿弥陀佛。老和尚听罢，圆睁二目，气得浑身立抖，用手指着铁扇寺的方向：纪元呐，纪慈，你们两个伤天害理的东西，反了！反了！我还没死呢，你们就如此胆大妄为，你们这是不是往好做呀？我岂能饶过尔等？哎，这老当家的真发了脾气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这老当家的是谁呀？跟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纪元纪慈什么关系？来访他这个人，也就是诉说十条绝户计这个人是谁？傻小的于恒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怎么事，但这事再保密瞒不了说书的，说书的全知道。这和尚人送绰号水晶长老，哑然禅师，哑然和尚。这哑然和尚原来就是铁扇寺的当家的，一把主持铁扇寺60余年，后来老了操不起这心，就把铁扇寺的大权给了俩徒弟，大徒弟紫面伽蓝佛纪慈，二徒弟铁面伽蓝佛纪元，交给他们俩了。老头呢，就等于退。

退归林下。到了铁扇寺的后山，就这地方盖了一座极乐禅林，老和尚在这养老了。所以对铁扇寺事情不闻不问，越肃静是越好。那么老和尚没人侍奉也不行啊，他又收了个闭门的老徒弟，就是打豹子那个头陀和尚。这和尚叫金面维陀法正，没事伺候老师，爷儿俩相依为命。今天晚上来拜会雅然长老的是雅然和尚的本门一个徒侄，也是铁扇寺的人，这人叫巧手王恒。您听这绰号，巧手，专门研制西洋八宝转金螺丝。这次接着请帖也来赴会来了，但那个巧手王恒一参加这会，见着纪元济慈都没外人了，纪元济慈把这个实底也就告诉王恒了，说这次是怎么经过，我们自己的人千万要注意留神，千万别上当，这十条绝户计是怎么回事。不但告诉王恒了，还告诉王恒一件事，这十条绝户计的第十条你得帮帮忙，因为你手巧，安装地雷你得负责。王恒本来不想干，但知道纪元和纪慈翻脸不认人，就得捏着鼻子听从指挥。他负责领人安装的地雷，那地雷在哪儿他清清楚楚的。可以安装完了，王恒回到家里一扒的这滋味不妥，这一旦出了事儿，死上千人，铁扇寺都没影了，我这罪孽太深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办呢？来找老前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所以就劝着雅然，您别在这眯着了，你想图安静他不行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这俩徒弟给你惹大祸了，您俩要再不出面，咕隆地雷一响，您是追悔莫及呀。所以把这个实底跟水晶长老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牛小子不知道谁是谁，但这些话他听清了，牛小子脑瓜的嗡嗡直响，哎呦，哦，还有地雷，这地雷就埋到铁扇寺的前后左右，这样一响了都上天了，我范东师兄也得死，不行，我得尽快找着我师兄，把这事儿告诉他，让大伙事先有所准备。你看这个傻家伙那么傻，今天这聪明窗户开了，比正常人还聪明，他要默默地把这几条记了一记，转身回到屋里，拿着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找丛林去。那么老和尚雅然第二天一找，这客人没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按下他们这咱不说，单说牛小子离开极乐禅林，东一头西一头，他就瞎撞开了，你不认得道，一直到第二天快中午了也没离开这山圈。傻英雄急得直跺脚，这怎么办呢？我师兄在哪儿呢？也找不着那客栈了，怎么这么多的山呢？正这时候他站在山坡上往下一看呢，下面一片平地，转圈是山，搭着大工棚，好几百采石工人呢正开饭，一股香味儿飘进傻英雄的鼻孔，傻子饿了，心说话，我先吃饱了再说，吃饱了有劲儿，然后我再打听打听，叫什么客栈来的，再找我师兄。顺着山坡他下来了，
时间不大进。

的工棚，那工棚里好几百人呢，谁雇谁呀？偏赶凑巧今天改善生活，吃白米饭、大馒头，另外清炖牛肉。这大锅在那支着，炖这牛肉这个香啊！但是每个人是有限度的，敞开吃不行，每人就那二碗呢，一碗牛肉、白米饭、馒头、大饼随便吃，肉就这些。再看那些工人把手里家事放下，什么什么讲卫生、洗洗手啊，哪有那些习气，就拿围巾把手擦一擦，高高兴兴排着长队。凡是领来肉的、盛完饭的，自己找座，有座你就坐，没座你就站着吃。所谓的座就是那树啊，剁吧剁吧，树皮还都在，并俩桩子往上一横就坐这就行。那工人都是艰苦的，也没条件讲排场，那桌子也都是粗木的，有一部分人领来在那吃着，有一部分人排长队在那领。傻英雄一看啊，这是管饭的，往旁边一瞅，有个大条案，上头有碗有筷子，他也没问价钱和人这规矩，抄几个二碗来，拿双筷子也站到人群之中，在这排着。有的工人发现他了，还琢磨呢，哦，新来的，我们这这人呢流动性挺大，有干十天半月就走的，有的就是刚来的，这个也是雇来的，所以谁对他也没注意。排来排去，排去排来，到了牛小子这儿了。牛小子把碗往前一递，给这掌勺的这位姓孙，孙师傅把碗接过来，刚要盛这肉，抬头看看他，哎，其实没见过这位，好大个头啊！哦，备不住新招来，外人能上这儿吃来吗？哎，盛就盛吧，给盛了一碗肉。牛儿吓得这个乐呀，在旁边掐了一摞子大饼，里头还包俩馒头，转回身找座。靠着西北角这儿，这张桌坐仨人，旁边还闲着个地方，他把碗放桌上，然后把破粗木凳子拽过来，他也坐下了。就这二碗肉架得住他吃吗？一转圈肉没了，连汤都喝干净了，又去盛去了。那掌勺的一看，我你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儿的规矩，一个月才改善这么一次，一人就是一二碗，昨天就宣布了，你没听见呢？你耳朵里头堵什么来的？回去回去回去，来点汤行吗？汤也没份儿了，就这些。哎呀，傻子吧嗒吧嗒嘴，没吃够，肉炖的还真香，转身又回他那座了。说来也巧，他这座也刚来了一位，把肉放到桌上，忘拿干粮了，回手去拿干粮去了，肉就在这摆着。傻英雄一看，啊，搁这儿了，我替你吃了得了。这玩意儿带屁的吗？端过来他灶上了。闷头正吃着，那位掐俩馒头回来了。这馒头今儿也不错，好好吃一顿，咱个哎，我这碗肉哪儿去了？谁给端去了？傻英雄心里说话，我端的，但他没言语，闷头还吃，假装没听见。我谁他妈缺德？一抹山这么功把我肉给我端去了啊！我说老五，是你不？可能旁边有个小伙叫老五，那老五不干了，把筷子一摔，你埋汰谁你？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肉。我这还没吃了呢，我端你的干嘛？得了，老五，我他妈知道这小子你爱占便宜，哪回你不这么干？我这碗肉你赔。哎，我真没端，我要端你的肉，我得噎哥，我噎死。这一吵吵来了一大

王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我这肉刚放这一转身，我求馒头他给吃了，我没吃没吃，你怎么去赖好人呢？他们这一吵吵，傻英雄把这碗肉也吃完了，哎，觉得心里头有底儿了，他把头抬起来，哎，别吵吵，别吵吵，我刚才一看放一碗肉没人吃，我替你吃的啊啊！你替我吃？你谁？你是啊？走道走道的，你不是我们采石场的啊？路过采石场，他把这下哪来啊？揍他揍他！那采石的工人经常在露天地干劳力，性子都野，平常也没热闹，一看有仗好打，都有了浓厚的兴趣，都打便宜耍了，揍他揍他揍他，把妞小拖到宽敞的地方拳打脚踢。傻英雄一想啊，打打吧，我这事儿的确没理，谁让我吃了人家的肉呢？挨几拳的踹几脚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别把我打坏了就行。所以他往那一蹲，双手来个虎豹头，把至关重要的部位，比如眼睛啊、咽喉啊、裆里啊、小腹啊、软肋他都护住了，其他的地方皮糙肉厚，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他往那一蹲，双手一抱脑袋，和这帮人可得了便宜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聚人越多。你说要照这样打下去，他没完呢，什么人也得打伤了。可正在这么时候，两个采石场的工头出来了。这工头一看，这干什么？这是？哎，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哎呀，二位头啊，您说气人不气人？他妈有个小孩在这路过，不问青红皂白，端别人的肉就吃，好不容易一个月盼这一回，让他给赶上了。您说这样的人白吃白喝，还不应该揍他吗？闪闪闪个闪闪！说实话，俩头过来了，人无头不走，都一样的人，但是都得听人家的。工人们呼啦朝左右一闪，这俩当头的看了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吧，揍死了吧！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呢？那顶多削他两巴掌就得了，你们怎么还下死手？人命关天呐，这是大清国管辖的版图，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你们没事了，我们哥俩兜得住吗？哎，完了。说话之间过来了，摸摸还有气儿没气儿，刚一伸手，妞匣子把脸抬起来了，这一笑不要紧，把脸吓得一蹦，妈呀，蹦起多高来，我的天，怎么还给揍乐了？妞小子一掌身起来了，我没事儿，我你这人真是有病，这么挨揍你还说这不说了。围着傻英雄转了两圈，俩人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您不是表哥吗？您不牛小子吗？牛小子也愣了，揉揉眼睛，低头看看面前跪着俩人。傻英雄一跺脚，哎呀，小六小七儿，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呢？哥仨抱头痛哭，哎，异乡遇亲人，这俩谁呀？一个姓杜叫杜勇，一个姓杜叫杜猛，是牛小的俩亲表弟，从小在块长大的，老在朴母河在水里头赴水呀。后来牛小的拜师走了，这才分手的，多少年没见着了，今天见着焉有不动感情之理啊，哭罢多时。哎，杜勇杜猛把眼泪擦干净，表哥，哎，真没想到在这能遇上您呢，快快快快请到里边坐下吧。那些打人的主傻眼了，赶紧过来说好话，

0: 头，不知道，要知道是表亲来了，我们肉不吃，都让给他。你看这，哎呀，算了，不知者不怪，算了，只是没打坏，要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让到屋里去了，屋里是个窑洞，你别看窑洞啊，冬暖夏凉，非常宽敞，几张大木床放着行李卷儿。让牛小子进屋先洗洗脸，往正中央一坐，哥俩先问表哥吃饱没，差点，哎，来人，剩下的肉都别吃了，给端这屋来。这多好，那大盆又给端了一盆，牛小子接茬吃，又吃了两碗清炖牛肉，两碗白米饭，这才吃饱。杜勇杜猛在旁边看着非常高兴，等吃完撤下去了，这才问表哥，哎呀，分手这么多年了，您上哪儿去了？
1: 我学能耐去了。
0: 是啊，跟谁学能耐？
1: 哎，这可不能告诉你们，我两个老师那都是世外的高人，都神仙。
0: 您拜神仙为师了
1: 啊？
0: 你看傻子也会吹牛，把杜勇杜猛真给唬住了。那不用问，您这能耐成了大了。
1: 嗯，不敢那么说，反正天下呀就有一个人比我有能耐，除了他就是我。
0: 那还有一个比您能耐大，那是谁？
1: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师兄，是我范宗，刨出他能耐，就属我了，我是天下第二。
0: 哎，第二也行啊。哎呀，表哥呀，我们不如您呐。
1: 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哎，家乡着灾了，颗粒不收啊，能饿肚皮吗？这么的带着家口啊，我们逃难逃到这儿来了。哎，这日子还得过，临时租了两间土房，我们出来卖功夫，正好是采石场缺人，我们哥俩补了个名字，就在这卖苦力。日久天长，人家主人发现我们哥俩挺能干，提升我们哥俩为小头头，这不，这些人都归我们管。我们这分成四个队在这采石。
1: 那也行啊。
0: 行什么呢，两头不见太阳，可累了，一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表哥，既然您这么大的能耐，又认得铜侠客，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把我们哥俩也带出去得了，跟着你们两位天下的高人，哪怕拉马坠凳干点零活呢，我们也感觉到高兴。
1: 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我现在找我师兄也找不着了，等将来找着，我们把你的意思说一说，然后再把你们接去。
0: 哎呀，多谢表哥。把牛小子留到这儿了，做彻夜长谈呢。好嘛，牛小子自从住到这儿享福了，长这么大没享过这福。杜勇杜猛拿他当神仙了，给他梳辫子，给他洗脚，另外偷着派人出去到集市上买的绸缎，给傻英雄做了身新裤褂，外头做了件长衫还和白袖面大辫溜光，另外给买的袜子买的新鞋，傻英雄再一穿上跟来的那时候天壤之别，这就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可到了晚上没事，傻英雄唠提西话跟他们讲了，就把十条绝户计这个事跟他们说了。杜勇杜猛闻听此言就一愣，你说什么？埋地雷那事儿是要崩人呢？
1: 废话，地雷不崩人，埋他干嘛？
0: 哎呀，我们知道那地雷埋在哪儿了，我们清清楚楚的。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嗨，那天埋地雷的时候人手不够，在我们这借的人，我派了100人。

0: 人去的，另外我们哥俩还跟着来的。
1: 哎呦，那人太好了，我们你能不能给帮帮忙，把那地雷全给毁了，也就是第十条绝户计先给他破坏了，不然杀急了那人一点着可要了命了。
0: 表哥，那既然您说到这儿了，那没地可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埋的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咱就把它毁了。
2: 就在当天晚上，杜勇杜猛带了40个人应手的家伙，牛小子跟着月夜破坏地雷，把地雷全起出来，要倒干净了这玩意就废了，全都扔到山涧之中。为了确保安全，把下面铺设地雷管道的管子全给刨出来了，表面之上把土还蒙好了，谁也看不出来。牛小子看到这儿，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平地了，心还说呢，既完既辞啊，你们不必得意，到时候你点地雷啊，这还有个响吗？他就想不了了，我替我师兄也办了件大事，太好了。回去之后，傻英雄向杜氏弟兄告辞，
0: 哥俩舍不得，表哥，那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1: 快，9月9赴会之后，我就来接你。
0: 那您上哪去？
1: 我上重阳会，上那儿找我师兄去。
0: 表哥，你往前一走，一拐弯就是了，离着不远，咱可后悔。
1: 你们哥俩好好干，等我见着我师兄就来接你们。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
3: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

0: 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情绪的表达，这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哈。那就算是刚刚出生的小宝贝，他也会用哭啊、用喊啊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孩子一哭一喊，哎，这时候可就忙坏了周围的家长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都围上来，想着法儿的要逗孩子乐。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想和大家聊的是，在您逗孩子、哄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呢？在孩子哭闹的时候，有些家长习惯用挠腋窝的方法来逗孩子笑，有时就算是孩子不哭，家长也会挠孩子两下。但是这种挠腋窝逗孩子开心的方式，会不会给孩子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呢？闫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3: 家长在逗孩子笑的时候呢，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因为孩子这时候还比较小，他控制自己的能力呢就会比较差。如果他要是笑得太剧烈啊，就有可能甚至造成当时一个急性的喉头的这个痉挛，然后或者是窒息，然后甚至造成缺氧的这些表现。
2: 有些家长在和孩子玩耍的时候，会用双手拉住孩子的手臂提离地面，或者干脆把宝宝提在空中成大字形快速跑，或者是快速的转圈。那么这种动作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3: 把孩子提离地面的这种动作呢，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小宝宝们的胳膊呀、他的关节呀、肌肉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力，所以呢，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他们的关节脱位、肌肉拉伤，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把宝宝抱起来快速的旋转呢，不仅容易造成一些意外的撞伤或者是跌伤，而且也容易造成叫摇晃综合征，这样会严重的损害宝宝的大脑的发育。
2: 有些家长朋友在逗孩子开心的时候，会用双手托住孩子的身体往上抛出3-4尺高，然后在孩子下落的时候再用双手给接住，这种逗孩子的做法妥当吗？
3: 宝宝从上面向下落的时候，它会造成这种跌落的力量非常大，成人的手指呢非常容易戳到宝宝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关键的部位，那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果要是万一没接住，那后果就更是不堪设想了。就算是您能够平稳地接住孩子头部的这种忽上忽下的快速运动，也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甚至是脑组织的挫裂，甚至威胁生命。
2: 孩子挑食或者不吃饭，于是呢，有些家长想出了和孩子比赛吃饭的办法。但是这种哄孩子吃饭的方式又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
3: 孩子对于吞咽的这种掌控能力比较差。比赛吃饭的时候呢，宝宝就比较容易被呛到，甚至会误吸到气管儿，严重的还可以造成窒息。
2: 逗孩子，这是很多家长的一种乐趣哈。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用挠孩子腋窝或者是抛孩子这样的方式来逗孩子高兴，这些方法可能会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的。如果孩子挑食了，或者是不太想吃饭了，这个时候呢，也不能用比赛的方式让孩子吃饭，以免孩子狼吞虎咽的，食物容易进入到气管，造成窒息。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电热水壶啊，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小家电，省时美观，而且还很便捷，所以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咱们家里的电热水壶一般呢使用率还都挺高的，所以说如果使用不当或者是维护不及时的话呢，可能会大大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就来聊一聊，怎样才能更好的使用并且维护好我们的电热水壶。家中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由于功率较大，人们都会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而像电水壶这类小个头的电器，人们往往随便找一个电源插座就开始烧水了，很少会考虑到它的功率问题。你可别看电水壶的个子小，其实它的额定功率一点都不小。郭赤斌，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高级工程师。
2: 在这里首先要提醒大家，电热水壶通常的功率比较大，1000瓦到2000多瓦之间。那么电热水壶的电源插座是有特殊要求的，应该是独立的。换句话说，给电热水壶的这根电源线是从电表单独过来的，使得一旦你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这一路的电会有保险来保护。那么当然呢，这个强插呢是我们最好的。
1: 很多人都会将刚刚烧开的水直接倒入到保温壶中，把电热水壶放在一边，等下次需要烧水的时候再使用。这样做其实也会加速电热水壶的损耗。
2: 我建议大家呢，第一次呢别都倒完，倒一大部分以后呢，那个水壶呢再回过来端平一下。因为加热的部件在那个壶的底部，那么如果倒得快的话呢，那个底部上呢，温度很高，这样着水回来以后呢，可以再把它的余热吸掉，有利于保护那个加热面。
1: 建议您，当把电热水壶倒空之后，要及时的注入凉水，确保加热管能够迅速冷却。有人会往壶里倒一些白醋，给电热水壶来消毒杀菌。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白醋当中的醋酸会腐蚀壶体和壶底的金属面，容易造成安全隐患。另外，在清洗水壶外表面的时候，千万不能将水壶浸入到水中，或者是用水淋洒来冲洗，避免引起电热水壶的电路故障或者是漏电。建议大家用湿的布清洁水壶的外表面，再用干布擦干，千万刷来清洗。再次提示大家啊，可不要因为电水壶的个子小就忽视了它的功率问题。电热水壶的插座呢需要独立使用，加热管是电热水壶很重要的一个部件哈。当您把刚刚烧完水的这个壶倒空了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注入凉水，不然的话特别容易损坏加热管，缩短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的。最后一点要提示的就是，电热水壶里面的水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避免水垢过后会影响到电热水壶的热效率。清洗这个电热水壶的外表面的时候呢，需要用湿的软布来清洁，再用干布把它擦干，千万不要用钢丝球或者是钢丝刷来擦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色彩，生活提示。
1: 闲暇之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坐下来泡上一杯茶，聊聊天，调理一下。

0: 不少人早上一起来就沏上一杯茶，认为早起后喝茶可以消脂排毒，对健康有利。那么空腹喝茶到底好不好呢？封胜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1: 早起后最好不要空腹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这个较多的鞣酸，那么鞣酸呢，它具有收敛的作用，容易引起便秘。另外呢，茶叶中含有的这个鞣酸还有茶碱，容易刺激肠胃，引起食欲的减退啊、胃肠不适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空腹易使肠道吸收茶中过多的咖啡因等生物碱，会使人出现心慌、头晕、手脚无力等醉茶的症状，所以您不要空腹喝茶，避免影响健康。另外，饭前饭后也不宜立即喝茶，饭前喝茶容易冲淡胃液，影响进食，饭后立即喝茶，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泌，导致消化不良。茶中的鞣酸类物质还会与食物中的蛋白质发生结合，形成不易被人体消化的鞣酸蛋白凝固物，长时间可能会形成结石。那么什么时间喝茶较为适宜呢？
1: 饭前半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茶啊。那么饭后呢，最好在饭后一小时之后啊，食物经过充分的消化，那么再来喝茶。
0: 有些人喜欢喝浓茶，而且每天都会喝好多杯，这样对于健康有影响吗？
1: 平时喝茶呢，不要贪多贪浓啊。那么如果喝茶过量的话呢，会导致茶叶中的这个生物碱过多，那么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血循环和心跳的加快，加重心肾的负担，同时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出现头疼啊、心慌啊、失眠呐、尿频呐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同时，浓茶还会刺激肠胃的功能，导致肠胃不适。因此，我们平时喝茶要适量，切勿贪多贪浓。
1: 那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呢可以喝4到5杯茶啊，也就是6到7克茶叶啊。
0: 喝茶对身体有益，是各种身体状况的人都适合喝茶吗？能不能喝茶要看体质。对于冠心病、高血压和溃疡病、神经衰弱等慢性病的病人来说，茶叶中的咖啡碱会使人兴奋，导致心跳加快，甚至心律失常，可能会使病情加重或者诱发其他的疾病。另外，对于贫血的人最好也不要喝茶，因为茶叶中含有的鞣酸会阻碍铁的吸收，使病情加重。因此，喝茶应该根据个人自身的体质有所选择，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您看，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多贪浓，在空腹还有饭前饭后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喝茶，避免给健康带来麻烦。喝茶还要看看我们的自身体质，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喝茶的。对于像冠心病、高血压、胃溃疡等慢性病的患者，以及贫血的患者来说呢，都不太适宜喝茶。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这几年呢，花草茶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因为呢，花草茶具有一定的美容养颜、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些效果。在闲暇之余泡上一杯花草茶，既有花草的淡淡的清香，也会让人呢，不知不觉就拥有了一份愉悦的心情。本期的生活提示，想和大家聊的是如何健康的来饮用着花草茶。
2: 花草茶能随意喝吗？不少花如玫瑰花、菊花、金银花等都有特殊的药用价值，用来泡水喝的确会对健康有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饮用。丰盛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
3: 花草茶呢，跟中药一样啊，也是因人而异，不能百人一方。那么因为人的体质呢是有个体差异的，那么所以呢，选用什么样的花草茶啊，选用

0: 多大的量，还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体质和身体状况来做选择。比如很多人容易上火，那么人们呢通常容易选择一些像菊花茶、夏枯草茶、普丁茶这样的花草茶呢来清热去火解毒。那么对于呢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腹胀腹泻、畏寒怕冷这样虚寒体质的人群，那么这样的花草茶呢就不太适合。
1: 因此大家在挑选花草茶时不能只注重外观，一定要了解清楚每种花茶的功效，然后再根据自身的体质和现阶段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花茶。能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吗？由于花草茶具有有益健康的功效，不少人天天冲泡饮用，岂不知长期喝一种花草茶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0: 不建议把花草茶呢当成一种保健品长期服用，因为很多花草茶呢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都有其药味和药性。如果呢不顾辩证的话，盲目长期饮用的话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良的影响，会甚至会产生这个毒副作用。
1: 比如胖大海茶有清肺利咽的作用，用来治疗声音嘶哑、咽痛等症状。但如果把它作为保健品长期泡服，就会造成脾胃虚寒、食欲减退，甚至过敏、肝毒性等不良反应。因此您不要长期饮用一种花草茶，一旦某种花草茶所适应的症状好转了，就不要再喝了，避免过量饮用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有些人喜欢把多种花草茶一起泡着喝，也希望自己所饮用的花草茶能有更多有益健康的功效。那么几种花草茶能混在一起喝吗？
0: 不同性能的花草茶可能有不同的属性，不要随意的混搭。不同性能的花草混合在一起，效用可能会降低。温性的花草茶，茉莉花茶、玫瑰花茶啊，和这个寒性的花草茶，夏枯草茶呀、金银花茶呢，混合搭用的话呢，可能就会减低它的效果。
1: 而且搭配不当，还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我们在搭配时尽量在三种之内，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饮用。
2: 各种花草茶应该说它的功效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那种花草茶，不要长期的饮用一种花草茶，更不要把过多的花草茶给混搭着喝哈，否则呢这各种花草的效用可能会相互抵消，或者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冰箱是20世纪最有用的发明之一了。许多人呢会把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塞进咱们的冰箱当中，各类熟肉、酸奶，还有巧克力、蔬菜、面包、豆制品，统统进去慢慢食用。但是呢，这些所有的食物真的都适合放进冰箱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冰箱储存的这些事。
2: 面包用，
3: 我觉得水果还是好一点吧。
2: 抽真空都不用，
4: 这是不用的吧，这个应该也不用。
1: 大部分朋友认为面包、芒果应该放冰箱，而蜂蜜、真空食品不用放冰箱，真的是这样吗？范志宏，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5: 对于各种各样的备考食品，在室温下放久了出现的问题就是变干和长霉。那么大家如果把它放在冷藏室里边，照样变干。变干是一个叫老化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淀粉的一种变化。那这种变化呢，在冰箱里这个零上几度的温度下发生的比在室温下还要快。就是零上几度这个温度，霉菌是可以耐受的，它放久了也照样长霉。
1: 所以最好不要将面包放进冷藏室中。大家可能习惯了，水果通通都要放进冰箱里储存，避免屋里太热把水果放烂了。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放进冰箱来储存呢？
5: 每一个蔬菜水果它的最佳的储藏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一些水果呢是放到冰箱里还不如不放，比如说有很多的热带水果

0: 像香蕉啊、芒果呀、都不太适合于在冷藏室里边放，因为它们呢不是太怕热，它们比较的怕冷，冷会让它们受到冷害，表皮就发黑，然后很快就会烂掉了。
1: 所以说啊，我们可不要把这些热带水果塞到了冰箱里，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在阴凉处来储存。对于真空包装的食品，很多朋友都觉得，既然已经是真空包装了，去掉了与空气接触这个发生霉变的条件了，所以保存的温度就无所谓了。
0: 他一看，哎，这好像是个抽真空的袋子啊，我在室温下放就行。结果呢，保质30天的东西在室温下可能3天就坏了。就你买的时候呢，就必须非常仔细的看保质期和保质条件，特别是保质温度。
1: 并不是所有的真空包装食物都能在常温下保存的，您还是要仔细的阅读一下它的储存条件，把真空包装的食品放在合适的温度下保存。有些朋友呢也喜欢把蜂蜜放到冰箱来保存，蜂蜜放进冰箱真的有利于保存吗？
0: 蜂蜜是不需要放入冰箱的，因为蜂蜜呢，它的糖含量能达到80%以上，那这么高的糖浓度已经足以抑制各种微生物的繁殖。
1: 蜂蜜放进冰箱会使得葡萄糖结晶，对于蜂蜜的品质和口感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建议大家蜂蜜一定不要放到冰箱里面保存。
2: 看来我们用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还真需要留心呢，不妨现在啊，您就去检查一下，看看咱家的冰箱究竟摆的对不对哈，赶紧给面包、蜂蜜和热带水果换个地方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冰箱作为必不可少的家电，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了哈。但是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打开冰箱门，发现这塞得满满当当的冰箱，却有点让自己犯愁了。这么多的食物，到底应该怎么摆放才好呢？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才合适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一起来整理一下咱家的冰箱吧。我们来看看这冰箱里的食物都是怎么摆放的呢？第一层，这是昨晚的剩菜，熟肉，一块豆腐，还有一捆菜。第二层也是一些菜，下面有一些即食的豆制品，这样存放可以吗？范志宏，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
2: 我们储藏食物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是生熟分开，杀过去的东西和没杀过去的东西，要经过加热以后才吃的东西和马上就放在嘴里的东西，或者说只需要经过很轻微的热一下就可以吃的东西，这些是必须分开的，是不能放在一层里边的。如果你放在一起，会发生一件事叫交叉污染。
1: 既然生熟要分开，那我们就把剩菜和熟肉放在第三层吧，和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一起，都是马上就能吃的，这样放总没有问题了吧？
2: 想要马上吃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剩饭剩菜之类的，我们一般要把它放在上层，而不是放在下面。脏东西只会往下掉，不会往上跑，所以最需要干净的东西都是要放在上两层的，而你的生的蔬菜什么的这些东西要放在下层。
1: 我们把剩菜、熟肉、即食的豆制品放在上两层，蔬菜和豆腐放在下层，蔬菜放在里面，豆腐塞在外面，大功告成。
2: 不同的食品它要求的储藏的条件也略有差别，比如说冰箱靠里边的地方呢就会比较冷一些，就靠内壁是最冷的，靠冰箱门自然就是温度最高的。有一些食品呢太冷的时候会冻坏，比如说我们的蔬菜水果，你放在太靠内壁的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菜会被冻坏，所以呢菜还是稍微往外拉一点，就不要让它跟那冰箱壁紧贴着，离开大概有个十厘米的距离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如果是一盒豆腐，你就可以把它往里推一下。
1: 我们再来看看冰箱门上放了些什么呢？酸奶、各种酱料，还有鸡蛋，这样放正确吗？

0: 奶这一类的食品，它属于马上就入口的食品，所以酸奶是必须放在上层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门的最上层，各种酱料本身就是可以有一定保存性的，因为里边盐很多，盐很多呢，它就会让细菌长得慢，所以我们建议呢，这样的酱就可以放在冰箱门的部分，但是不要把它放在鸡蛋架子以下，因为鸡蛋表面是容易有致病菌的，那落到这儿就比较的危险。
1: 虽然冰箱呢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用到，但是这其中需要我们去留心学习的地方呢也的确不少。在摆放食物的时候需要我们注意啊，生熟一定要分开，立即入口的要放在上面，冰箱的温度要分区域，日常的摆放呢就更加合理了。您都记住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9: 吸烟有害健康，人人皆知。但是呢，对于吸烟的一些错误的认知，还是让很多人不愿意把这个烟给戒掉。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有关的一些认识误区。
10: 有些吸烟者感觉天天吸烟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也不会导致疾病，不以为然还接着吸。天天吸烟对以后的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呢？知修义，中国控烟协会吸烟与疾病控制委员会副主任。
11: 很多烟民呢对这种吸烟的滞后性不了解啊，其实吸烟的对健康的危害，它是一个慢性的滞后过程，一般都在吸烟20年乃至30年以后啊，才对我们的健康构成威胁。比如像吸烟跟肺癌的关系，我们有肺癌的吸烟指数，也就是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上它的烟龄啊，这个指数如果大于400的话，你得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要明显高于不吸烟人群。很多的病人都是因为得了心梗，得了肺癌，才意识到吸烟的危害。
10: 所以吸烟就是对健康的一种慢性侵蚀，千万不要等治病了再来戒烟。吸二手烟对健康有什么危害呢？有些人对二手烟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我自己吸烟对周围其他人没有什么危害，还有人认为只要我自己不吸烟就能够远离烟草危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1: 二手烟同一手烟一样对健康有害，我们知道烟草中有几百种有害物质，致癌物质有69种，烟民在吸入的烟草过程中释放出很多的烟雾，我们把它称之为侧支流烟，而侧支流烟里面同样含有这种烟草的有害物质，它的吸烟的浓度、吸烟的有害物质是跟一手烟是一样的。如果让不吸烟的人吸入这些有害物质以后，同样会对健康带来危害。长时间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人群得肺癌的几率要比没有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几率要高10倍左右。
10: 所以对于烟民来说，不要在公共场合、家中室内吸烟，避免不吸烟的人受到二手烟的危害。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有时会在运动后习惯地抽支烟，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那么在运动后吸烟可取吗？通过用吸烟来缓解疲劳的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在运动后吸烟却更容易对身体造成危害。
11: 在运动后吸烟啊，伴随着我们呼吸量、肺活量的增加啊，会把整个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更多比例的吸到肺泡里，沉淀在肺中啊，对我们的肺、对心脑血管疾病都能带来健康危害。可以说，你平时抽的2根烟，在你运动的时候抽的1根烟，这危害是相等的。
10: 所以说，吸烟并不能缓解运动疲劳，反而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您在运动后不要吸烟。
9: 对吸烟这件事儿啊，我们可不能带着一种特别侥幸的心理哈，觉得反正我抽了这么多烟也没得病，那就可以天天吸呗。其实呢，吸烟对于健康是一种慢性的侵蚀，所以尽量不要抽烟，或者尽可能的少吸。另外，像家中、室内，特别是公共场所，还是避免吸烟的。不要让那些不抽烟的人受到了二手烟的危害。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吸烟的话，也提醒你运动之后最好不吸烟，因为运动之后吸入烟草当中有害的物质会大大的增加，那对健康的影响也会更加严重了。
1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们对于入口的食物啊，不光是要求它的口感好、味道好了，其实大家也越来越注重卫生还有营养的均衡。除了饭菜之外呢，用来烹饪炒菜的食用油也开始受到大家的更多关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如何更好的来搭配和使用食用油。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1: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2: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1: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2: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1: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你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减肥，我相信这是好多人常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哈，特别是女孩子，更是时时刻刻都要把减肥作为一件不能少的任务来对待。运动减肥需要时间，需要场地，好像挺难坚持的，所以不少人就开始在饮食上严格的要求自己，少吃甚至干脆不吃了。这样的方法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减肥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饿着肚子减肥到底可行不可行。今年22岁的小张最近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去年夏天置办的衣服突然都变得紧绷绷的了，自己这腰上啊胳膊上的肉明显多了起来。一向爱美的小张开始给自己制定减肥大计，不仅减少应酬和聚餐，还将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一餐。他这么做是否有利于减肥呢？

0: 朱文丽，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医学博士。
1: 体重的控制不是只依靠不吃饭就可以减下来的，肥胖是需要一个综合措施才可以控制好，比如饮食增加体力活动。如果单纯的只依靠不吃饭的话，一方面我们很难坚持下来，再有不能满足人体对于营养素的需求，而且一旦停止下来，我们的体重容易反弹。
0: 既然三餐都不能少，那有人就在食物上做文章，认为蔬果的热量比较低，所以就把蔬菜和水果作为主餐，完全放弃肉禽类的食物，既可以满足日常需求，还可以控制体重，何乐而不为呢？
1: 蔬菜水果的营养不全面，缺乏脂溶性的维生素、优质蛋白和矿物质。如果我们只吃蔬菜水果的话，这些营养素容易缺乏，而且不利于体重的控制。除此以外，有些比较甜的水果里面还有大量的糖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会在体内转变为脂肪，同样会增加体重。所以我们建议，想控制体重的，每日要保证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在500到600克之间为好，蔬菜的量可以适当的多一些，但是二者呢不要相互替代。
0: 不吃不行，只吃蔬菜水果也不行。有人又想出了一招，那就是一日三餐照常，蔬菜水果肉类适量，只去掉容易在体内转化为脂肪的主食，认为这样既营养还不至于发胖，可谓是十全十美的妙招了吧。
1: 每天摄取一定量的主食，比如米饭、馒头，是有好处的，不仅不会使我们的体重增加，反而有利于体重的控制。因为主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它有利于血糖稳定的维持，也就是说，它不会使我们的血糖快速下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很快的产生饥饿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利于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主食中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也有助于食物从消化道的排出，有助于体重的控制。
0: 其实啊，减肥的人在饮食上应该遵守一个低能量、低脂肪的原则，每天呢要保证按时适量的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只要我们遵守一个营养的均衡摄入，再加上适量的体育锻炼，配合良好的作息时间，
2: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3: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0: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3: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0: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

0: 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1: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0: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哈，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超雷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每天下午的4:30到5:30音乐心情节目，开场推荐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年少的你》啊，浩然 HR 演唱，曲风热血治愈，充满了青春力量。歌词以风作伴，以梦作马，诉说少年追逐理想，不惧坎坷，勇敢奔赴热烈年华，鼓励每一个

个人守住心底的少年意气，哪怕历经风雨，依旧心怀光芒，适合励志成长。像短视频配乐，风作伴，梦作马，愿我们永远奔赴最热烈的年华。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样的一首歌由文艺昕演唱，旋律温柔又充满了力量，歌词尽显着追梦路上的风雨与期许，愿许下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心中的梦想，抵挡世间的风沙，纵使前路有风浪，依然心怀热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右边向阳》，由紧随风七里演唱，温柔怀旧的流行曲风，带着青春回忆感。歌词回望天真的少年时光，感慨岁月催人长大，告诉我们纵然前路曲折，会历经离别伤感，也不要回头，心怀光亮，勇敢向前。适合成长感悟，回忆像短视频配乐，治愈又有力量。

直的望着。张靓颖演唱的《我的梦》，旋律恢宏大气，歌声充满力量感，讲述了追逐梦想路上难免狼狈迷茫，纵然经历失落遗憾，依然心怀信念，勇敢向前，终会遇见心中的彩虹，适合追梦成长亲子纪念励志短视频配乐，温暖又振奋人心。

各位听，我们继续分享给大家的歌曲，非常好听的《时光向阳》这样的一首歌曲，温暖治愈，励志，捡拾过往时光，心怀希望，向阳生长。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骄傲的你》，一首充满力量的励志歌曲。歌唱历经了嘲笑与跌倒，纵然身处低谷，也要守住骨子里的倔强。就算输得一败涂地，依旧逆风而行，于风雨废墟之中重新崛起。黑夜终会过去，光明总会到来。适合成长感悟、亲子纪念、加油打气类短视频配乐，鼓舞人心。纵使身陷风雨，别忘记那个骄傲的你。逆风而行，终会迎来光明。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曲《远山之外》，是远山沧桑治愈励志的流行歌曲。人生如山，一重又一重，前路坎坷曲折，成长总要付出代价，纵然孤独疲惫，依旧心怀信念，关关难过的关关过，坚信越过重重山峦，终会遇见辽阔的平原与漫天星河。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歌曲，城市民谣，秋日里的治愈旋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在秋高气爽的日子当中，放下身心的疲惫，跟随着民谣来一场舒适的城市旅行。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赵磊的《鼓楼》，这样的一首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

可以听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像风一样自由，有歌手许巍带给大家这首歌曲3分41秒。在这短短的3分41秒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路上，一起像风一样自由。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同样来自歌手赵雷，这首歌曲是米花之味电影的推广曲《南方姑娘》。

各位听友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空灵悠扬的民谣风金曲，手风琴婉转流淌，仿佛置身澄澈辽阔的贝加尔湖畔，月光、湖水与晚风尽收耳畔。歌词诉说着浪漫又略带怅然的情愫，感叹时光匆匆，这一生一世相聚太短，既有爱情的蜷缩，也藏着对岁月与美好的回望，适合风景短片、情感回忆、治愈氛围感短视频，诗意又宁静。贝加尔湖畔，愿珍惜这一生一世难得的相逢与陪伴。

各位听友，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齐豫的《致自己》这样的一首歌曲，相信你有听过，质朴走心的民谣歌曲，如同写给自己的一封独白信，感悟人生如同一场旅行，看透了世间的纷扰，劝人多善待自己，不必追逐浮华，懂得珍惜平凡的幸福，纵然历经风雨，依旧对明天满怀憧憬，适合人生感悟、独处自省、成长回忆、短视频等，人生。是一场独行的旅行，善待自己，珍惜平凡，依旧对明天满怀憧憬。

各位听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推荐给大家，伴随着晚风，今天的节目说再会吧，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儿，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儿，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

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他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趟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戏，叫戏正。这戏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戏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戏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啊，对呀。那我这话就是戏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嗯，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

毕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呐，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

0: 方叔叔去了。
1: 当着一见了远方叔叔，想跟这远方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方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先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
2: 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这老道一瞅对过来了这小伙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稀了鬼。这仨鬼在那儿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他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仔细一看，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
1: 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
0: 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

0: 去呀、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到自个儿的屋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
1: 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老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老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老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要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方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

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问自己，今天我做对了什么？我们太习惯问自己哪里没做好，

哪里还可以改进，哪里不如别人。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自动播放的往往是白天的失误、遗漏和遗憾。那句话说错了，那件事还没做完，那个人好像不太高兴。这些念头像回旋的碎片，在安静的夜里割来割去，让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是你有没有试过，在同样的时刻，换一个问题问自己：今天我做对了什么？哪怕只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有一位心理学家建议人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每天睡前写下三件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小事，不是升职加薪那种大事，是那种小到几乎不值一提的事。比如今天准时起床了，比如今天没有对同事发脾气，比如今天走路的时候抬头看了看天。这个练习听起来很简单，但坚持做下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和对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明显的变化。不是因为生活变好了，而是因为他们开始看见那些本来就存在的好。第一件小事，可能是今天好好吃了一顿早饭，不是站在地铁站里啃面包，不是一边打开电脑，一边往嘴里塞饼干，而是坐下来，用十分钟时间，喝了一口热粥，咬了一口刚出锅的油条，感受食物从嘴巴到胃里的温度。这件事很小，小到你不会把它写进年终总结。但你知道吗？在繁忙的日子里，能为一顿早饭留出十分钟，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你在照顾自己。你不是一台只会工作的机器，你是一个需要被喂养、被温暖、被善待的人。而今天你做到了。第二件小事，可能是今天对陌生人说了一句谢谢，不是那种随口带过的、含糊的、几乎听不见的谢谢，而是停下来看着对方的眼睛，认真地说了一声谢谢你。也许是递给你的外卖骑手，也许是帮你扶了一下门的快递员，也许是给你让座的陌生人。这些话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也不会改变他的生活，但他会在你们两个之间形成一个短暂的小小连接。你让他知道他做的事情被看见了，而你也让自己知道，你不是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你还能看见别人。这件事很小，但它对你的生活也很重要。第三件小事，可能是今天没有让自己太累。你本来可以加班到很晚，但你选择了在一个差不多的时间停下来，合上电脑，走出办公室。你本来可以接下那个额外的任务，但你评估了一下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诚实地说，今天我可能做不了。你本来可以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逼自己一把，但你没有，你选择了保护自己的边界。这件事很小，甚至有些不那么上进，但它恰恰是最难做到的。在这个鼓励内卷、歌颂牺牲的时代，能在该停的时候停下来，是一种需要练习的勇气。而今天
你练习成功。

这三件小事加在一起，用不了20分钟，花不了什么钱，不会让你的简历变得更好看，不会让任何人为你点赞，但他们是真实的，他们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他们是对你自己的一次温柔提醒。你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活着，你是为了体验这些微小的、温暖的、属于你自己的瞬间而活着的。一个能好好吃早饭的人，一个能认真说谢谢的人，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的人，这样的人不会过得太差。有人会问，如果我今天确实什么都没做对呢？如果今天就是很糟糕，从早到晚都在出错，什么都搞砸了，那怎么办？那也没有关系。那么你可以写下这三件小事。第一，今天你撑过来了。第二，今天你没有放弃。第三，你今天还在为自己寻找哪怕一点点光亮。这三件事足够大了，因为在一个糟糕的日子里，能撑过来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不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成功，是那种灰扑扑的、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握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成功。它的名字叫做坚持。我们常常误解了进步这个词，我们以为进步必须是大的、可见的、能被能量化的，比如考试多了几分、业绩涨了几个点、体重掉了好几斤。但真正的进步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是你今天比昨天多了一点点耐心，是你今天比昨天少骂了自己一句，是你更早地注意到了自己的疲惫，这些都是进步。他们不会写在任何报告里，但他们写在你生命的年轮里，一圈一圈慢慢变厚，慢慢变硬，慢慢让你成为那个你一直想成为的人。给自己一点掌声吧，不是为了那些惊天动地的成就，是为了那些不起眼的坚持。比如今天你准时起床了，尽管被窝那么暖和。比如今天你好好吃了一顿饭，尽管时间那么紧。或者是今天你对别人说了谢谢，尽管你也很累。或者今天你撑过来了，尽管一切都不顺利。这些都是你值得被自己肯定的理由。等到夜深，你可以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盘点一下今天的三件小事，不用多，三件就好。想不出来也没关系，明天再试。这个练习不是一次考试，它是你给自己的一份礼物。礼物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被打开。愿你今夜带着这三件小事的重量入睡，它们不重，轻得像三片羽毛，叠在一起，刚好能盖住你心里的那个小小的不自信。明天醒来，你会记得，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对，你做对了一些事，很小，很重要。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焕新，心灵氧吧。

花会落，这是每一朵花都知道的事。从它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起，它就知道了。它知道自己会被埋进土里，会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等待，会顶破土层，会伸出嫩芽，会长出枝叶，会结出花苞，会在某一个清晨开放。它也知道开放后不久它就会凋谢，会枯萎，会从枝头落下，会被风吹走，到最后化成泥土。它知道这一切，但它还是开了，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被人看见，不是为了结出果实，也不是为了延续生命，就是为了开，因为开就是它全部的意义。花不会去想我开了之后有什么用，它不会在开之前问自己我开的价值是什么，它不会在凋谢之后后悔早知道就不开了。它只是开，这是花比人聪明的地方。人们太在意有用这件事了，做一件事之前先问有什么用，学一个东西之前先问能不能变现，花一段时间之前先问有没有产出。我们好像被一种焦虑绑架了，每一分钟都必须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读书要有读的用处，社交要认识有用的人，甚至连休息都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我们把生活过成了一笔账，收入支出，成本收益，生怕亏了任何一秒钟。可是你想过没有，那些真正让你记住的，让你觉得自己活着的事情，恰恰都是无用的。你还记得小时候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吗？看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得到，但你记得。你记得某个夏天的傍晚，和一群朋友坐在天台上吹风，什么都没聊，什么都没做，但你也记得。你记得某个人冲你笑了一下，就那么一下，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不是因为你值得，就是冲你笑了一下，但你记了很多年。这些事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他们不会出现在你的简历里，不会帮你升职加薪，不会解决你当下的任何问题，但他们是你生命里最亮的那些点。没有他们，你的人生就是一条直线，从起点到终点，两点之间什么都没有。古人比我们懂得多，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需要理由，比如看花，比如听雨，再比如赏雪望月。那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呢？并没有用，但它们能让人心里感到舒服。这种舒服不是物质层面的，不是吃饱穿暖的那种舒服，是更深的，更软的，更说不清楚的那种舒服。它让你的心变得柔软，而拥有一颗柔软的心，才能感受到美，感受到善意，才能在被生活打磨了很久之后，还不至于变得太硬。有一个词叫做无用之用，意思是那些看似没有用的事情，恰恰有着最大的用处。它们的用处不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完整。
你读一首诗不能当饭吃，但你的心里多了一片山水。你听一首曲子不能当钱花，但你的耳朵被擦亮了一次。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不能带走什么，但你的记忆里多了一段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成了你。不是你的职位，不是你的收入，也不是你的社会身份，只是你，那个会为一片落叶驻足，会为一句歌词感动，在深夜里想起某个遥远的地方的你。每一朵花都知道自己会落，但它们还是开了。你的人生也终将结束，就像花会落一样。但在此之前，你可以选择开，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你想开。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去读一本不会帮你赚钱的书，去见一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去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去听一场雨，去看一次日出。这些事情不会改变你的生活，但它们会让你觉得活着不只是活着。是有那么一些时刻，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开心，而那些时刻就是你的花期。大胆去做吧，去做一件无用的事，就当是开给自己看的花。

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

0: 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 斯洛伐克总统佩

0: 列格里尼。
1: I see this.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5: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8: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7: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8: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7: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8: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 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6: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

0: 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余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
10: 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

0: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4: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8: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1: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9: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9: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

0: 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1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在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多人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垣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 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儿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这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队伍来了很多人，有人向齐侯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乙喜，齐侯就召见乙喜了。乙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 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得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地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如果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就避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

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

0: 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
1: 是啊，
0: 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说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

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在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了，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所以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的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那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知这么穷呢，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呢？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了，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的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 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的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道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这个亲事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了，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骥。这个冯骥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
2: 是的。
1: 那你就说吧。
2: 是。
1: 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他是这个哎呀，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呐，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一个朋友曾经向他推荐过一个人才，这夫子就说让这人才来吧，于是这个人才就去了。这夫子见完了人才之后，他就跟他这朋友说了，他说你给我推荐来的这个人才，他有三条罪状：他见了我瞅着我笑，见人发笑，这起码说他不够严肃，不够庄重，这是第一条罪状。这第二条罪状呢，言不谈诗，就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啊。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就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你把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它？
0: 对呀。
1: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

0: 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骥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他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连泉，有让水。连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间。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间。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0: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毕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单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的，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那么办，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符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符子建，人家弹着琴在那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乌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符子建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乌马子期就找这符子建去了。见了符子建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符兄，听说您在这单父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的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符子建一听就乐了，我告诉你呀，乌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符子建一说这话，乌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 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
1: 嗯，
0: 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健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下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其实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就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1: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0: 今明后三天，北方多地有大雨，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1: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0: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十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

0: 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照，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确立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乘法，推动城市空间充裕，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1: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2: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城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3: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小航，
4: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凤杰，
5: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 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6: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钢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7: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新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8: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岸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9: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神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10: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

0: 云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

0: 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十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十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0: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P，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2: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0: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2: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0: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3: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4: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5: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5: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

0: 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1: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2: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1: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2: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滞效双升态势。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9月1号起，我省加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5: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1: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5: 2026年京津冀铁人3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1: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 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

0: 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1: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芦苇落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1: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0: 8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8月继续环比上涨。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0: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1: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就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

这河伯道在海边上这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穷，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啊。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啊，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啊，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阳，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一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河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河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河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河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

0: 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河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角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合计啊，人家是十几万人马，我这个城里边没有多少人呢，啊，这怎么办？那也得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啊，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哼，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你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哎，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嘿，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的

0: 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五城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照这个办。我呢，可以作为您的特使到他的营里去，我见了武臣，怎么说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呢？我这样说，您听着行不行啊？我就跟武臣讲，我说你不是想要攻打那范阳吗？你是愿意流很多血，死很多人，最后才能把这个城夺下来，你还是愿意一个人不死，一点血也不流，一气儿能得十几座城？徐公一听，那当然要选不死人不流血这条了。哎，快通说，我就可以跟他这么说了，要想着不死人不流血，现在范阳城里边的这位县令徐公有意投降，你一定要对他厚待，封以官禄，同时给他弄好马好车，拉着他到处转一转。这样一来呢，不光说范阳城和范阳临近的很多城池，一知道这个消息，一看到这位徐公投降之后受如此厚待，所有的人都得投降，因为他们的兵力都不足以守城。但是相反，如果说您不接纳徐公投降，您要把他杀了，那就好了，所有的城池的守将、守城的县令都会动员全城百姓以死相拼，那样一来他们的城池就如同金城汤池。所谓金城汤池啊，就是说这城众志成城，大家伙一坚持守这城，这城就好像金属打造的一样，城外这个护城河就好像里边放满了开水一样，你想往里边走都过不来，就很难攻了。这样一来，你每攻一座城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得要死很多人，得要流很多血，就这么一回事。我这么一说怎么样？徐公一听，你说的有道理，我就听你的。结果徐公就按着蒯通说的话办了。蒯通第二天就到那个武臣的营里边去说了，武臣真就按着他说的就办了，30多座城全都被武臣给拿下来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金城汤池。就说守的阵地和城池非常的牢靠，牢不可破，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 看一下。
3: 好嘞。

0: 张总，
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2: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2: 真的好累啊。
4: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爸爸，
2: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曾经有一份
2: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6: 但是我没有珍惜。
2: 等我失去的时候，
6: 才后悔莫及。
2: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SG，
7: 好高兴哦！终于要发行我们的第八张新专辑《不想长大了》，等了一年才推出，相信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迫不及待吧？那就赶快介绍我们的专辑首播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给你们听。
9: 好，首先出场的有这个组合 SG， 不想长大。

0: 由左安老师我们量身定做的作曲，然后词呢是由施仁成老师填的词，
1: 所以呢也希望借由不想长大这首歌，期许每一位朋友就算长大了以后呢，也要保有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一样，永远对梦想保持勇敢与热情。这是一首非常非常特别又非常有趣的歌曲哦，
2: 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碣石不语，书声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碣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声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碣石书声，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碣石书声栏目，我是主持人王艾文。在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名著中，科幻文学始终以独特的想象力和前瞻性跨越时光，启迪人心。而法国作家诺内·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无疑是世界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也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经典佳作。这部创作于19世纪中后期的长篇小说，作为凡尔纳《海洋三部曲》的第二部，衔接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承接神秘岛。自1870年正式出版以来，被翻译成140余种语言，风靡全球近160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初识这本书，我总以为它只是一本单纯讲述海底冒险的趣味故事，可完整细读全文，了解作品创作背景和内核深意后，我才明白，这不仅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海底奇幻之旅，更是一部融合科学真知、人文情怀与时代思考的智慧典籍。翻开书页，我跟随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的脚步，登上神秘的鹦鹉螺号潜水艇，深入幽深莫测的海洋腹地，开启了一场跨越万里、惊险与浪漫并存的深海探险。合卷深思，一幕幕震撼的海底图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萦绕心头，让我收获了知识，感悟了成长，更读懂了勇气、坚守与正义的真正意义。想要读懂《海底两万里》，必先读懂其诞生的时代底色和创作初心。这本书创作于1869年至1870年，正值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时代。彼时，蒸汽机技术全面普及，人类的探索欲望空前高涨， 陆地探索逐渐完善，目光开始投向未知的天空与海洋。

但在150多年前，人类对深海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熟的潜水设备，没有完善的海洋探测技术，幽深的海底始终是神秘且危险的未知领域。法尔纳身处科技萌芽、探索兴盛的时代，始终痴迷科学研究与自然探索。他博览群书，深耕海洋物理学、生物学、机械工程学等诸多领域知识，潜心研究海底电缆铺设、海洋洋流、深海地质等前沿资料。不同于凭空杜撰的空想小说，海底20000里中所有的海底景观、潜艇构造、海洋原理都有着严谨的科学依据。书中描写的鹦鹉螺号、双层船壳结构、海水淡化系统、压缩空气供氧装置、钠电池动力系统，在当时都是超越时代的科学构想。而这些曾经的幻想，在百年后的现代社会逐一成为现实，这也让凡尔纳被誉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除了时代科技的影响，这本书的创作更藏着作者的人文情怀与家国思考。19世纪的欧洲战乱频发，殖民扩张盛行，强权压迫，民族欺凌，战争纷争成为时代常态。当时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起义惨遭镇压，无数民众深陷苦难。凡尔纳目睹世间的不公与暴力，内心充满了对专制压迫的憎恶，对自由和平的向往。他将自己的理想与愤慨寄托于文学，塑造出尼摩船长这一经典形象，借海底这一片远离世俗纷争的净土，寄托自己反抗强权、守护正义、同情弱小的初心，让冰冷的科学冒险故事拥有了温暖而深刻的人文内核。全书以19世纪海上海怪传闻为开篇，以海底环球探险为主线，叙事脉络清晰，情节层层递进，兼具趣味性与逻辑性。1866年，世界各地海域连接出现神秘巨型海怪，频繁撞击各国船只，造成海上事故，引发全球恐慌。为揭开海怪之谜，法国生物学家阿隆纳斯教授受邀参加海上搜寻行动，随行的还有他忠实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性格刚烈的加拿大捕鲸手尼德兰。一次搜寻行动中，阿隆纳斯三人意外坠落大海，侥幸逃生后竟发现传闻中的巨型海怪并非神秘生物，而是一艘构造精密、技术超前的人工潜水艇鹦鹉螺号。潜艇的主人便是神秘莫测、来历成谜的尼摩船长。自此三人被迫留在鹦鹉螺号，跟随尼摩船长开启了一场长达20000里、贯穿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

西洋，途经南极、北冰洋的环球海底航行。整趟旅程中，作者以细腻生动的笔触，为读者铺开了一幅波澜壮阔、包罗万象的海底画卷，让从未涉足深海的我们得以窥见海洋深处的万千奥秘。在我的固有认知里，大海是蔚蓝辽阔、波澜壮阔的，海面之下平淡单调，毫无新意。但读完这本书，我才知晓，海洋是地球上最神奇的秘境，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惊喜与奇迹。阳光穿透浅海海域，照射在连绵起伏的珊瑚礁群上，各色珊瑚形态各异，千姿百态，赤红、雪白、淡粉、墨蓝的珊瑚交织成片，如同海底盛开的花海，绚烂夺目，美不胜收。数不胜数的海洋生物穿梭其间，五彩的热带鱼成群游动，灵巧的海星匍匐爬行，憨厚的海龟缓缓游曳，形态奇异的深海鱼虾，罕见的海洋浮游生物，构造出生机勃勃的海洋生态世界。随着潜艇不断下潜，海域景色层层变幻，浅海的明媚绚烂逐渐褪去，深海的幽深静谧缓缓袭来。深不见底的海底峡谷纵横交错，漆黑的深海平原一望无际，古老的海底火山沉寂千年，有的存留着喷发后的岩石痕迹，有的依然暗藏涌动的地热暗流。更令人震撼的是海底深处的沉船遗迹，无数历经百年、千年的古老船只静静沉睡在海底，船身布满海藻贝壳，承载着尘封的岁月与不为人知的航海故事。从明媚浅海到幽深深海，从繁华海域到荒芜海底，每一处风景都颠覆我的认知，让我真实感受到大自然的浩瀚无垠、神奇壮阔，也让我明白世间万物总有未知的奥秘，人类的认知永远有限，唯有保持敬畏与探索之心，才能不断解锁世界的美好。这场跨越两万里的海底航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观光之旅，而是一场

在南极海域，厚重的冰山封锁整片海域，鹦鹉螺号被牢牢困在冰层之下，四周是坚硬冰冷的坚冰，潜艇内部氧气不断消耗，所有人都陷入缺氧窒息的绝境。黑暗、寒冷、缺氧笼罩着整艘潜艇，绝望的氛围蔓延开来，每个人都濒临崩溃。在这样致命的困境中，尼摩船长没有丝毫的慌乱与退缩，他沉着冷静地分析冰层结构，精准判断破冰时机，带领所有人分工协作，奋力凿冰。凭借超强的判断力、坚韧的毅力与丰富的航海经验，硬生生突破冰层封锁，带领众人绝境求生。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在深海遭遇巨型凶猛鲨鱼的突袭，直面嗜血猛兽的致命攻击，在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中拼死求生，也曾遭遇巨型章鱼的疯狂袭击，章鱼粗壮的触手缠绕潜艇，碾压船身，巨大的破坏力让人不寒而栗。众人奋勇抗争，浴血奋战，才成功化解危机。一次次绝境逢生的经历，让尼摩船长的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我心中。他是全书最具魅力、最复杂也最真实的人物，也是让我最敬佩的角色。尼摩船长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精通多国语言，通晓海洋学、物理学、化学、机械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知识，凭借超凡的智慧独立设计，打造出远超时代水平的鹦鹉螺号潜水艇，将科技力量运用到极致。他拥有超强的心理素质与抗压能力，无论遭遇多大的风浪、多大的绝境，始终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从不畏惧困境，从不轻言放弃，总能凭借智慧与勇气带领大家化险为夷。看似冷漠孤僻、远离尘世的他，内心却藏着滚烫的善良与纯粹的正义。他厌恶人类世界的殖民掠夺、战争杀戮与强权压迫，厌倦世俗的尔虞我诈、纷争纠葛，所以选择隐居深海，以海洋为家，以潜艇为伴。但他从未丢掉怜悯众生的初心，他会默默打捞海底沉船中的金银财宝，暗中资助被压迫、被欺凌的民族与人民，助力他们反抗强权，争取自由。他会救助遭遇海难的无辜船员，善待海洋中的弱小生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坚守正义，传递温暖。他既有着强者的锋芒与坚韧，又有着忍者的善良与温柔，既有反抗不公的傲骨，又有怜悯万物的柔情。复杂立体的人物特质，让这个角色摆脱了扁平的英雄模板，真实动人，直击人心。除了尼摩

团长，书中的配角人物也各有特色，鲜活立体，让这场深海冒险更加温暖动人，也让我读懂了团结与友善的真谛。主人公阿隆纳斯教授博学谦逊，深爱探索，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热忱，对未知的好奇，即使身陷绝境，失去自由，也从未抱怨消沉，始终认真观察海底现象，记录航海见闻，坚守科研初心，展现出学者的严谨与格局。他的仆人康塞尔是最忠诚温暖的存在，他性格沉稳，老实本分，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从跟随教授出海搜寻，到意外被困鹦鹉螺号，无论身处安逸还是险境，无论面对自由还是禁锢，他始终全心全意陪伴在教授身边，毫无怨言，不离不弃。危机时刻，他冷静沉稳，协助众人，默默付出，毫无私心，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陪伴的意义。而性格直率、脾气火爆的捕鲸手尼德兰，是书中最鲜活、最真实的普通人形象。他热爱自由，向往陆地，无法忍受潜艇中的禁锢生活，自始至终都心心念念逃离鹦鹉螺号，回归正常的生活。但他虽然看似冲动，却心怀热血，勇敢仗义，每一次遭遇深海危险，他都挺身而出，奋勇抗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同伴，在危难时刻尽显担当。三个性格、身份、追求截然不同的人，偶然相聚在狭小的潜艇之中，一路经历风雨，共度难关。他们有过分歧，有过争执，有过矛盾，却总能在绝境中彼此扶持，相互包容，携手并肩。漫长的深海旅程，孤独又凶险，正是这份纯粹的同伴情谊、协作、团结的力量，让他们一次次战胜磨难，挺过绝境。这也让我深刻明白，独木难成林，孤帆难远航。人生路上，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团结互助，携手同行，才能跨越山海，攻克难关。读完《海底两万里》全书，回望这场震撼人心的深海之旅，我收获的不仅是新奇的海洋知识，精彩的冒险故事，更是受益终身的人生启迪与成长力量。凡尔纳用浪漫的想象、严谨的科学、深刻的思考，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兼具温度与深度的海底世界，也为我们的成长点亮了明灯。生活如海，人生如航，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如同这场海底探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总会遭遇挫折、坎坷、困境、磨难。学习中，我们会遇到难解的习题、瓶颈的成绩；生活中，我们会遭遇未知的挑战、棘手的难题；成长中，我们会经历

迷茫的时刻，失意的困境，这些磨难与阻碍就如同书中的冰山封锁、猛兽袭击、深海险境，看似凶险棘手，却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面对困境，我们不能胆怯退缩、轻言放弃，不能消极逃避、自暴自弃，而要学习泥摩船长的沉稳与坚韧，保持冷静的心态、坚定的信念，直面困难，勇于挑战，不畏惧眼前的风雨，不纠结当下的挫折，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凭借坚持与努力突破困境，战胜自我，也在一次次磨砺中沉淀成长，收获蜕变。同时，这本书也让我读懂了坚守热爱、勇于探索的重要性。人类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从来都离不开探索与创新。100多年前，凡尔纳以超前的想象力探索未知深海，用文字编织科学梦想，让无数后来者心生向往，勇于探索，最终让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身处新时代的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的美好时代，更应该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不局限于眼前的方寸天地，不固守己知的认知边界，主动探索未知，勇于突破自我，在学习中深耕知识，拓宽视野，在生活中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始终保持热爱与热忱，奔赴更广阔的世界。海底两万里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没有跌宕狗血的剧情，却以严谨的科学知识、极致的想象力、深刻的人生哲理，打动着每一位读者。它不仅是一本记录深海奇观的科幻读物，一本跌宕起伏的冒险小说，更是一本启迪成长、涵养品格的人生教科书。这场长达两万里的海底航行终有终点，但人生的探索之路永无止境。读完这本书，我不仅领略了深海的壮阔神奇，见证了人性的温暖坚韧，更收获了直面未来的勇气与力量。往后余生，我将带着书中的探索精神、坚韧品质、善良初心、不惧前路风雨、不畏未知挑战，永远心怀热爱，勇于探索，坚守正义，砥砺前行，在成长的航程中乘风破浪，奔向远方，活成勇敢且坚定、温柔且有力量的模样。本期节目撰稿人杜安然，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爱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好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3集。

强巴在肖恩的四周走动。肖恩选的这个地方非常好，地上没有草和菌类生长，四周各走十步才有树木和草丛，简直就是一方天然的平台。也不知道是肖恩选的，还是他们被洪水冲上这块地方的。有一点非常奇怪，以前在丛林里石头很少，而这里碎石遍地，走几步就能踢到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看来这里不只是比其他的地方高，连地质结构也同其余的丛林有所不同。啄木强正想着，前方的草丛中突然刷刷直响，一头啄木强从未见过的大型野生动物从密林深处跑了出来。

那头巨兽外形像猪，但并非野猪那般尖鼻獠牙，体型硕大，四蹄如柱，直立在那儿就像一头牛，不，比牛还要高大一些，立高恐怕有1.78米，几乎与啄木强巴平齐。虽然啄木强巴已经恢复了少许的力气，但是对上这个体型超过1吨重的家伙，还是感到力不从心。一人一兽四目相对，双方都警惕地打量着对方。过了一会儿，啄木强巴觉得那双牛羚大眼里透出与他相似的惊恐之情，看这大家伙膘肥体壮，但嘴里并没有锋利而巨大的切牙，估摸着是吃草的动物。见对方没有进攻的意图，啄木强巴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他试探着向前，嘴里发出一些类似野兽威胁的声音。那个硕大的身躯果然吃不住架势，不住地往后倒退。啄木强巴也不敢过分的紧逼，要是这家伙发起疯来，齿枭轻轻的一顶，自己就得被顶翻在地，接着就算不被踩成肉泥，断几根骨头肯定是免不了的。那大家伙也并非蠢物，几番试探下来，发现啄木强巴的攻击能力也比他预期的要低很多，左顾右盼，突然间就从啄木强巴的面前绕了过去。啄木强巴大惊，因为肖恩还在那边呼呼大睡呢，要是被这家伙踩上一脚，那还能有命吗？那猪不像猪，牛不像牛的怪兽看起来肥硕，动作却是出奇的敏捷，只眨眼的功夫就窜到了肖恩睡觉的空地上，撒欢似的打起滚来。啄木强巴只看得胆战心惊，好几次那身体都差点压在肖恩的身上啊，他不住的呼哧，双手作势欲打，或者是挥动木棒，那大块头却像吃定了啄木强巴似的，不为所动，自顾自的翻来滚去，不住的在泥地上磨蹭。看那家伙似乎也没打算滚到肖恩身上去的意思，啄木强巴手里的木棍又放了下来。他突然明白过来了，怪不得这片泥地没有树木，寸草不生呢，原来就是被这个家伙这样滚出来的。看来这里是这个家伙的一个泥浴的澡堂子。那头牛猪滚了十来分钟才慵懒地站了起来，惬意地抖动着肥滚滚的身体。啄木强巴知道，像这样的大型生物皮褶下往往有很多的寄生虫，它们便通过泥沙或者是泥浴，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杀死或者是清除掉身上的寄生虫，不然就需要通过其他生物的帮忙了。可是这种长相奇异的家伙，自己不要说没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守候着肖恩，啄木强巴不敢走远，总是在能够看见肖恩的范围中活动。特别是夜晚，为了防止野兽来袭，他点了7处篝火，将自己和肖恩团团围住。肖恩这一觉也睡得很长，也睡了足足1天1夜，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醒过来。四周荒无人烟，食物却只有一棵不知名的树。两个人一合计，守在这儿不是办法，而且不知道张力等人的下落，他们准备冒险继续往丛林的深处进发，看看能不能够找到张力他们，或是找到一条通向现代城市的路。总之碰碰运气，好过死在这无人知晓的荒林之中。只是将他们被冲到此处的这条河十分的古怪。肖恩说他远看上去有个弧度，而且折弯之处特别多，如果继续沿河而行，恐怕要多走1倍的弯路。于是两个人备够了水，离开河道，开始沿着一条直路穿行丛林。虽然没有辨识方向的器械，但是肖恩凭借着他丰富的丛林生存的知识，靠辨认一些植物和太阳的位置，也能够大致判断方向。两个人开始徒步前进，
如今的他们已经熟知怎样避开一些常见的毒物和猛兽，但是要再碰到啄木强巴看见的那种不知名的生物，情形就很难说了。啄木强巴把他看见的东西告诉了肖恩，可肖恩愣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只能摇头说或许看见了会知道。两个人不知道走了多少时间，丛林里的树密密麻麻，各种生物千奇百怪，总之没有看到可以走出丛林的希望。后来两个人又发现了一条小河，沿河而行，中途肖恩认出几种能够食用的动物。

两个人合力补了，吃过饭继续东行。不知不觉天色渐晚，而那让人后怕的雨早已经停了。这时肖恩在前找路，啄木强吧背着包袱跟行。肖恩突然用力拨开了前面挡路的荆棘，欣喜地说，有光亮，有光亮。他快走了几步，啄木强吧也是一喜，在这密林里总是阴森森的，不见光亮，如果有光亮，或许就走出了丛林，来到了另一个地方。肖恩不顾灌木刺肉，起身向前。他钻出树林后大喊着，天哪，快来看呐，强生，强生先生，我们发现了什么，快来呀。他的英式英语总是发不出强巴拉这个音，喜欢管啄木强巴叫强生先生。啄木强巴来到肖恩的身后，就如那天他们发现游击队的大本营一样，前面的景观让他们眼前一亮。丛林中被人工开出了一块空地，巨大的石板铺在空地上，无数的草从石板的缝隙当中生长而出，也有些手臂粗细的小树顶翻了石板破土而生。在石板路的另一头，几块高大的巨石傲然挺立，远望去颇像复活岛上的巨型人像，它们整齐地耸立在那儿，不知道被荒草密林掩盖了几千年。在满眼都是绿色、灰色、褐色的丛林深处，陡然之间见到这么大型的人工建筑，全是白色的巨石，那古朴的工艺标志着它曾经的辉煌。啄木强吧还不觉得有什么，可是肖恩早就已经按耐不住心情的激动，他半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微凉的石板，喃喃低语着，你看呐，这是遗迹，古人的遗迹，他们一直存在这儿，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岁月的洗礼，见证了一石板铺砌的范围大概仅一个篮球场大小，而周围再没有别的建筑，只有那几块直立的巨石。看上去那几块巨石好像拼做了一个什么图案，但是有部分石头已经崩塌了，甚至有被野兽挪移过的迹象，很难想象它曾经是什么样子的。肖恩抚摸着每一块巨石，时而跳上一块石墩，时而趴在地上从石缝里向里探望，简直就像一个第一次到游乐园的孩子，对每一件事物都感到无比的新奇。啄木强吧紧跟着肖恩来到巨大的石块前，巨石每块都高四五米，全身纯白，满身都是浅浅的浮雕，其绘画工艺古朴典雅，里面的形象独特迥异，是以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踏着白色的石板，仰头望着高大的巨石，远处的蓝色天际云端也浮现了一抹红霞，一群美洲鹦鹉翩然飞过。看着眼前的景致，啄木强吧竟然产生了一丝凄凉的感觉。他们的缔造者已然消失，只留下了这些石头无声地诉说着历史，在永恒的岁月面前，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如流星一闪，瞬间就淹没了。啄木强吧绕到一尊巨石的身后，看着地上倒塌的巨大白石，上面雕刻着人头、抽象的动物以及各种古怪的图案，特别是巨石的下端全是一个个圆边的方形图案，在圆边内也有一个个不同姿态的人头动物，但这些方形又工工整整，既像图案又像是字。而肖恩早已经爬上了一株大树，举目四望，等他下树来颇有些遗憾地说，就只有这一个地方有，其他地方什么都看不到，太奇怪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用来做什么呢？啄木强吧指着石墩底座的图像让肖恩辨认，肖恩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尖叫起来，是玛雅，这是玛雅的文字，这些图案，这些图案也是，天哪，这里怎么会有玛雅的文字，这里距离中美洲有几千公里呢。肖恩说着猛地一拍头说，

0: 哦，该死的，不对！既然库库尔族是玛雅人的后裔，那么他们的祖先肯定在这里留下过什么。我早该想到这里也有玛雅的遗迹，我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到？要是有相机就好了，要是有相机就好了，要是有相机就好了。乔恩将最后一句话重复了好多遍。啄木墙吧穿行在石柱之中，每一根石柱都刻有不同的图案，看着那些古代艺术的瑰丽结晶，不由得慨叹生命的短暂和知识的贫乏。此时他最大的疑惑同肖恩一样，在密林中开垦出这么一块场地，立着硕大的巨石，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他问道。肖恩，你懂玛雅文吗？
1: 哦，不懂，我只是在墨西哥的时候看到过，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他们不同于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字，这是玛雅文明独有的。
0: 乔恩摸着另一块巨石，沮丧地说，
1: 不过太可惜了，我们身边什么工具都没有，如果可以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就能够改写人们对玛雅帝国只存在于中美洲的观念。那这些石头围城的巨石阵应该是一个标志，这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建筑，莫不是一块墓地吧？
0: 啄木墙吧注意到肖恩提到墓地时眼中闪动着的光芒，这种光芒绝不是一个英国绅士应该有的，反倒有点像那个试图追踪自己的穿军装的大汉，那种眼光贪婪充满占有的欲望让人不寒而栗。
1: 墓地？你是说墓地？
0: 啄木墙吧似乎想到了什么，但是一时间那个印象在意识里模模糊糊，总觉得在哪听过，却又十分的朦胧。
1: 哦，是的，你看，
0: 肖恩比划着说，这些巨石和巨石之间又用巨大的白石下起了横梁，就像个拱门的样子，虽然很多都坍塌了，并且有过被挪移的痕迹，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一共有一共有七根石柱，它们相互
1: 等一等。
0: 当肖恩说到七这个数字的时候，啄木墙吧的脑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可是肖恩一说话，那闪现的东西又忘记了。
1: 你是说有七根石柱？
0: 你别说话，让我想一想。七根石柱，七根石柱，到底在哪儿听说过？七根石柱，为什么对七这么熟悉？七根石柱。七根石柱象征着七个民族，他们生活在丛林之中，和平共处，共同守护着祖先的陵墓。其中勇敢的一只，对，其中最勇敢的一只就是库库尔族。
2: 终于啄木墙吧想起来了，那夜空星光下，巴巴兔优美动听的歌声回响在耳畔，犹如仙境的铃音，让人难以置信。啄木墙吧一直把库库尔族的历史之歌前半部分是当作神话故事来听的，而且那天也是昏昏沉沉，记得并不周全。如今猛然想起，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那首记载着库库尔族人历史的曼妙歌曲诉说的全是真实的故事，那么此刻他们的脚下所踏着的不就是……当啄木墙吧从恍惚中抬起头来，他用低沉的语音说道，
1: 不错，肖恩，或许真被你说对了，我们此刻正是踏在库库尔族一位先祖的灵寝之上。
0: 肖恩目瞪口呆，完全的惊住了。好半天他才回过神来，抓着啄木墙吧破烂的衣襟摇晃不已。
1: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真的是陵墓？你怎么知道的？你还知道些什么？告诉我。

0: 不告诉我。
1: 直到卓木强的不动声色的让他摇晃了近十分钟，他才如同从梦中醒来，不好意思的松开手说：“啊，真是的，我太失态了，我只是太激动了，就像斯蒂芬生第一次发现玛雅城邦一样。”卓木强吧并不知道斯蒂芬生是谁，他也没有听清楚，他正在努力的回忆着那天夜里巴巴兔的歌声。他淡淡的说：“
2: 我知道的也不多，那天我也喝醉了，没能够记住多少。这里葬着的应该是库库尔族和其他几个种族共同的先祖，但是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是发生在迁徙的路上，那时库库尔族的祖先们还没有找到适宜建立城邦的土地，依旧在漂泊。在经过太阳的家园时，他们的又一位首领快要死了，然后埋葬在路途的某一个地方。事情过去很多年，由于不太清楚的原因，白城陨落了，人们四散而逃。一些不愿意远离家园的人们找到了曾经带领他们来到这个丛林的祖先的陵墓，他们在陵墓上盟誓要守护着他们共同的祖先，好像立了七根柱子，将他们的决心和誓言刻在了上面。大致就是这样，有许多内容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听完卓木强吧的话，肖恩低声的回味着：“
0: 死在路途上了，死在路上了。”
1: 卓木强吧从他的话语里明显听出了一丝失望之意，他感觉肖恩的反应很古怪。过了好一会儿，肖恩似乎才从沮丧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微笑着说：“
0: 算了，反正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也做不了什么，只是这些资料无法保存下来，颇有些可惜。再休息一会儿我们就走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离开这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到现在的城市啊。”
1: 卓木强吧没有那么乐观，他冷冷地说：“恐怕很难。如果这里是那位族长的寝陵的话，那我们此刻正身处在叹息丛林的心脏地区，就是安息禁地。今天请听河马著作长篇小说《藏地密码》第二部第34集。

这次连肖恩也没有了声音。他从啄木强巴那里听说过，这片连库库尔族人的地图上也无法标明的禁忌丛林，鬼知道它有多宽，里面又都有些什么。安息禁地这四个字本身就好像是一个诅咒，踏入这里的人恐怕谁也无法安息。啄木强巴则更明白他们目前的处境，从最后一个较为现代的部落库库尔族到进入叹息丛林，然后走到这里，他们足足花了一周的时间，而现在他们的食物已经用尽，手边没有任何工具，要在叹息丛林更为险要的安息禁地里走上多久呢？至少也还要一周的时间才有可能走出去，可是目前的他实在不知道凭什么能在这里再生存一周之久。啄木强巴此刻询问道，按照库库尔族史歌的说法，这七根柱子围成的盟誓之地就好像安息禁地的一道门，跨过这道门就将踏入安息禁地。我记得库库尔族的地图上，这里离东边的比我们来的地方还要远，如果想选一条离开丛林的捷径，恐怕我们应该退回去，沿原路退回。肖恩当然知道安息禁地不用说

0: 也一定比他们先前所走过的丛林更为可怕。连丛林猎人库库尔族也无法探查的地方，没有人会不为这个名字而感到恐惧。他苦笑着说，
1: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但是现在不行，有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不知道被洪水冲了多远，到底是向哪个方向冲的，
0: 沿原路退回里的原路是哪条路，恐怕你我都找不到。
1: 第二，我们所有的用品都用光了，走在这片丛林的任何地方恐怕都差不多，不管是小的威胁还是大的威胁，我们能躲过去的机会恐怕都不大。
0: 第三，如果洪水已过，那些游击队员肯定和我们一样被冲得七零八落，如今退回去路上肯定会遇到，至少遇到他们的概率会很大。我想经过这次重创，他们不会用玉米粥和鲜花来欢迎我们归去吧，再加上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至少在今夜搞清楚这几个问题，要走也得明天早上再走。
2: 说这番话的时候，肖恩并没有想到他让他们走了许多的冤枉路，每一个问题都令人头疼，讨论不出结果。肖恩无聊地踢打着地面上的石头，天边最后一道霞光正在消失，他们准备在这伟大的先知陵寝上睡上一夜，希望梦里能够得到神谕指引他们走出这片丛林。歇了一会儿，肖恩又在这片石板地上踱来踱去，好像是希望能够找到打开墓室的通道。此时天还没有完全黑，啄木强吧腹中又有些饥饿了，但是他们背的树屑并不太多，他正在踌躇着，突然肖恩惊叫了起来，
3: 强生你快过来，
2: 语气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惊喜，不知道他又有了什么惊人的发现。啄木强吧飞奔过去，只见肖恩蹲踞在一块石板上面，石板上刻着一个奇怪的图案，刀工歪歪扭扭，远比不上石柱上的雕刻，而且图案旁边还有一小撮石屑。连啄木强吧也意识到了，这个图案不是古人刻的，是刚刚被人刻上去不久的。图案就刻画在倒在地上石柱旁边的地板上，如果说有人仔细地观察石柱的雕刻，一定就会发现这个明显的图标，而且从石屑都没有被吹散的情况来看，这个图标就是今天刻的，说不定就是他们到达这里之前的一刻。那么是谁留下的标记呢？为什么留下这样的标记呢？啄木强吧认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肯定是有别的人来过这儿了，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在这样荒凉阴森的丛林中能够看到人类同胞留下的信息，那就比什么都高兴。肖恩肯定地说，这个图标应该是一种标志，用来联络走散的同伴，他们留在这种比较显眼的位置就是为了传达信息，不知道是游击队还是你的队友。说着他用期盼的眼神望着啄木强吧，希望他能够发现什么。啄木强吧再仔细看了看图案，猛拍脑门暗骂自己笨，这不就是训练的时候吕静南教给他们的几种联络的标记之一吗？他欣喜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的点头。肖恩激动的说，
1: 是他们，是他们，是谁留下的？巴桑还是张丽他们？
2: 啄木强吧兴奋的说，
1: 不知道，这只代表着一个坐标，一个留下信息的坐标点。
2: 见肖恩不明白，他略微解释着说，
1: 如果是普通的指引方向的图标，任谁一看都能明白，就起不到保护自己骗过敌人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留下了双重的标记，这是第一重标记，它指引我们找到第二重标记的地方，就在这个附近，这样就算敌人发现这个图标，也不知道这个图标表示的是什么。

0: 说着，他手指着图案上面的十字说：“那、哦、这是方位，利用太阳和周围的环境变化，他表示的是。”手朝两根石柱中间一指，这个方向。然后下面罗马字符表示距离，三号字符表示用步伐来测量，一共是七步。一边说着，啄木强巴朝石柱间走了七步，打开包裹，取出手电一样的装备，往地上一照，红光下出现了黑色的文字。这不是荧光笔，这是……肖恩感到奇怪，啄木强巴微笑地解释说：“这是频率光谱笔，不同的光有不同的频率，就像密码通信一样。如果是荧光笔，任何紫色或紫外线的光都能够发现痕迹，而频率光谱笔就不同了，每一种频率只对应一种光谱。每次出发前，我们都会临时设定此次使用的光谱，所以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些痕迹。”经过特训的啄木强巴的确比在可可西里有了很大的进步。肖恩一副大开眼界的表情，写的什么？这是中文吗？好复杂的符号。啄木强巴不再解释，因为不好解释。这不仅不是中文，而且是世界流传最少的一种文字，古藏文。如今就是在他们团队里能够熟练掌握这种文字的人也只有四个，他自己、方心教授、艾里克和亚拉法师。一看见这样的文字，啄木强巴就知道不是巴桑或张力他们留下的，而是方心教授一族，他们也来到了这儿，而且从文字来看他们也走散了，真是不幸的消息。沿此方向一直西行，八个简单的字表示了希望后来者朝着这个方向寻找，只是最后一个行字写得十分草，古藏文的最后一笔被拉得又长又歪，看来他们走得非常混乱，连人数和姓名代码都没有留下。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啄木强巴的心里咯噔一下，心中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唐敏他们这一组正遇到了危险。怎么了，强生先生？这么不是好消息吗？肖恩看啄木强巴脸色不好，啄木强巴向他解释了他们此次是分两组出发，而这些消息是另一组队员留下的，另一组队员也走散了，而且信息并不完整，走得十分慌乱，好像遇到了什么突发的情况。朝这个方向，肖恩听完后朝石柱中继续往前走，关切地说：不用着急，他们能够度过雷雨风暴和洪水的袭击，说明他们不比我们差，遇到突发情况应该可以对付。既然他们来过，那么这个附近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人来，那么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别的信息。哦，在这儿了。肖恩在石板边缘蹲下，外围的泥土上清晰地留着脚印，啄木强巴也蹲了下来。肖恩指着脚印说：步伐很大，很凌乱，他们确实是遇到了什么情况而不得不奔跑，这些鞋印都是雨靴的印记，从脚印看是两到三个人组成的。听肖恩这样一解释，啄木强巴宽心不少。那些古藏文唐敏认识不多，不可能是留给他看的。如今从脚印看来，敏敏多半和方心教授或其他人在一起，走散的那一个或两个队员只要不是敏敏，他都安心不少。因为方心教授那一组除了唐敏，其余的人都是老江湖，从平日的训练中啄木强巴就深有体会。像这种雨靴本来是进入热带丛林的症状，他们是由于刚到普图马约就被人追着跑，所以来不及换靴。
1: 哦，等一等，强生，看看这个。
0: 肖恩又指着雨靴印记旁边三五米远的地方，脸上露出了惧意。啄木强巴走过去，只见这边的泥土上也留着一些脚印，做不同

的是，这些脚印就是脚印儿。什么人的光脚丫子的印记呢？啄木强巴的心顿时又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在丛林深处，不穿鞋而健步如飞的，只有土生土长的丛林部落居民。而像库库尔族那样的半文明部落，都是使用一种特制的树和草扎成的鞋。光脚丫的部落肯定文明不到哪儿去，而在叹息丛林和安息禁地里最多的部落只有一种，那就是食人族。啄木强巴面如死灰，他从来没有这样惧怕过，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难，他也不会如此惧怕。他不敢想象，如果方心教授和唐敏他们被食人族追杀，那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如果他们被抓住了，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一想起连游击队那么凶悍的武装组织都为了避开食人族而采取半夜搜捕自己的方针，啄木强巴的心中就打了个冷战。全世界都知道食人族是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啄木强巴告诫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秀恩，你能够辨认得出有多少光脚的人吗？肖恩摸了摸额头的汗，来回巡查了几次，说不清楚，脚印十分的繁杂，很多地方被反复的踩过，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人不少。啄木强巴冷静不下来了，他整装待发的说，我们必须得去找他们。肖恩拉着啄木强巴的破衣服压低了声音说，你疯了吗？食人族是食人族，在这片丛林里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民族离得越远越好，别人听到这个名字躲都躲不及，你还要去找他们，我觉得我们应该趁夜逃走比较妙。啄木强巴焦躁不安，他知道肖恩对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自己实在没有理由去强迫肖恩做什么，但是如果没有肖恩，自己确实不行，确实没有半分的把握。要救人，不仅自己要去，还必须和肖恩一起去。啄木强巴恳切地说，不行肖恩，我必须去找他们，你不知道他们是我的战友，我们的挚友，是亲人，是一家人。啄木强巴一句话将他和团队里的成员的关系连升四级，希望能够打动肖恩。肖恩默不作声，半蹲着，用手指飞快地敲打着石板，显得十分的踌躇。啄木强巴一看有希望，接着说，你不知道我和他们的关系，那里面有我的爱人，我最尊敬的老师，我的忘年之交，和待我如父亲一样的人。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困难，我都必须去救他们。我知道你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真心的希望你这次能帮我。你的爱人？肖恩惊愕地抬头，啄木强巴肯定而决绝地点头。肖恩叹道，哎，好吧，但是一定要小心，先观察观察，绝对不能够轻举妄动。啄木强巴喜道，当然。沿着足迹一路追踪，两个人在一条小河边失去了目标的踪迹。关己则乱，啄木强巴心中已经是一团乱麻，他焦虑地说，怎么会没有了呢？难道被抓住了？不慌，从目前的方向来看，他们走的正是他们留下信息所指的方向，我们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说着他又提醒啄木强说，不过天已经黑了。

0: 你应该知道继续前进是什么后果。
1: 我知道，
0: 啄木强子回答得很干脆。在黑暗中前进，当星辰重新布满头顶的时候，啄木强子和焦恩有了收获。他们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远远的从密林深处传来，那是鼓声，好像战斗的号角，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质朴的声音。鼓是人类最早制作的乐器，而它的声音也只有在这样的丛林之中，那清晰的节奏，致密的音质，才和自然界融合得如此完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渐渐的，林中已经透出火焰的光亮。啄木强子只觉得那鼓点之声好像和着自己心跳的节拍，越是清晰，心跳的就越是厉害。猛地一惊，这是肖恩拍了自己一下，借着微弱的星光，啄木强子看见肖恩指了指树，他会意的点点头，两个人爬上了一株30米高的大树，透过密林的层层阻碍，向声音和光亮的来源望去。肖恩摸出了单筒瞄准镜，看了一会儿，递给啄木强子。啄木强子接过瞄准镜时，发现肖恩的手微微的在颤抖，仪式的景象就如电影镜头般出现在瞄准镜中。正中是巨大的茅草和树木搭成的大屋，大屋两头翘起如威尼斯小艇，木板墙上画了一对巨大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门被涂成红色的类似鲨鱼嘴的正面形象。大屋前便是巨大的平台，用临时的木架搭成，平台四周是三脚架支撑的圆底锅，锅里放着的不知是什么燃料，总之燃着熊熊的大火。平台下人头攒动，无数服饰打扮与库库尔族类似的部落居民站在下面，男女老少都有，半身赤裸，会有图腾。他们有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人人的双手都端着一个器皿，有锅，有瓢，有钵，有坛。而平台之上，左右两侧平架着四尊大鼓，四名赤膊壮汉正挥汗如雨，挥锤敲击。正中是五个大木架，如十字架般绑了五个人，细细看去，没有一个是啄木强子认识的，但从他们的穿着看，应该是游击队员。五名游击队员前，一个装饰华丽、黑袍羽冠、满脸涂彩的祭祀师的人物，手里拿了一把剔骨的尖刀，正在念念有词。祭师后面是一张木桌，估计比办公桌大一些，比乒乓球台要小。祭师旁边也是几名魁梧的大汉，备受傲立，赤红的火焰映照着他们古铜色的肌肤和饱满的肌肉。五名游击队员的身后，更高一点的小平台上，还有一名衣着更为华丽，头上插着高耸的五彩斑斓的羽毛的人，不知道是族长还是大祭师。他身前的平台上放着一个古朴的鼎一样的木具，看样子他们就如举行生杀大典一样。而台下捧着器皿的族人，无疑人人都要分上一杯羹，难怪肖恩要发抖。这架势不用太多说明，食人族，100%食人族。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

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

0: 答，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他说凤凰都不如他，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他不啊，赶到秋天、冬天，他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这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

0: 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就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面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3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10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使劲往下蹬说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就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儿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但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啊，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教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这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

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这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嘛，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口，咱们吃甘蔗。大家伙稀里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的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件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还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时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这个姐姐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易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易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着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易纵当了官了。这个易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易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易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易纵说，你等着，等我到这儿来。这易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易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啊，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的？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易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易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啊？易纵说，怎么处理呀、啊、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啊、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

0: 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
1: 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
0: 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
1: 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
0: 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
1: 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
0: 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
1: 据说没用三两天，四百来人全给杀了。
0: 这四百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
1: 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
0: 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
1: 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
0: 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
1: 就是齐国的国君呢，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
0: 所以派人呢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两位大将军，
1: 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
0: 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丘啊就在山东临淄附近。
1: 让他们两个人去戍边，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来见这齐襄公了，
0: 说得问大王我们这次去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他有个期限呢。在问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剃着秃噜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1: 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
0: 好，俩人走了。
1: 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
0: 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
1: 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
0: 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
1: 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送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
0: 哎呦，这连称和管志富可气坏了，
1: 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
0: 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
1: 带着一伙的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
0: 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
1: 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
0: 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
1: 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之富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
0: 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
1: 但是这条成语呢吉瓜尔带
0: 就这么留下来了。
1: 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这谢灵运结果到在那里呀、不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牢骚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可是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叫将一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 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
1: 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
0: 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
1: 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
0: 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说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5: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2: 好嘞，张总。
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0: 真的好累啊。
4: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4: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6: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6: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6: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儿。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7: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6: 小孩子，别管闲事。
8: 哎，看，那人摔倒了。
7: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8: 哎，走了。
7: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8: 这个嘛，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9: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0: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11: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12: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1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1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5: 快快扶起来！
1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6: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三个人都说街市上有老虎，别人便以为真有老虎了，于是便有了三人成虎这句成语。用以比喻谣言一再的反复，就会使人信以为真。
5: 战国时，各个诸侯国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愿意信守两个国家的约定，便会向对方送去自己的孩子来作为人质。一次，魏国的太子被当作人质派往赵国，于是他找来庞聪。
6: 庞聪，我命令你陪同太子前往赵国。
5: 对于魏王的命令，庞聪没有反对，不过他却问了魏王一个问题。
7: 敢问大王，如果一个人在街市上对你说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我当然不信，老虎怎么会出现在街市上？
7: 那么敢问大王，如果第一个人说完之后又有第二个人来跟您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吗？
6: 这我就一半相信一半怀疑了。
5: 庞聪点了点头，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7: 那敢问大王，如果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再到您的面前跟您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您相信吗？
6: 这只怕我只有相信。

0: 是呀，大王，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可是经过三个不同人的口，就让您相信了街市上真的有老虎了。我这一辈子得罪了很多人，议论我的人肯定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
1: 魏王思忖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2: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听信别人诬陷你的话的。
1: 就这样，庞聪离开了魏国，陪同太子去了赵国。可是由于魏王身边经常有人说庞聪的坏话，魏王最终还是听信了小人的诬陷，不再对庞聪予以重用。
3: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多力量大，原本并不真实的事情经过很多人的嘴传来传去，便让人信以为真了。所以要随时警惕三人成虎的事情发生，以免落入小人的圈套。一鸣惊人，比喻平时没有突出的表现，却突然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1: 春秋时期，楚国的楚庄王登基之后不理政务，整天醉心于打猎游玩，这让当时掌管兵马的右司马很是担忧。一次，右司马在家里和妻子说：
4: 我真是担心我们的大王，现在各个诸侯国都在努力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可是我们的国君却整天都在吃喝玩乐，我想我们的国家早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攻打的。
1: 右司马的妻子是一位贤淑的女子，很愿意为丈夫分担忧愁。
5: 那你为什么不向大王进谏呢？
4: 哎，大王曾经下令，只要是有敢于劝谏的人就以死罪论处，我哪里还敢进谏呢？
5: 那你就甘心这样吗？我们的大王整天这样玩乐下去。
4: 当然不，我希望他能够放弃这种生活，励精图治，成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
1: 右司马说完禁不住低下了头。
4: 可是如果我去觐见大王，一定会砍我的头的。
1: 妻子听了捂住嘴，轻轻地笑了一声。
5: 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一种委婉的方法呢？
1: 右司马猛地抬起头来盯着妻子。
4: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前几天听你说我们的大王很喜欢和他的妃子们玩猜谜游戏，是吗？
4: 是的，我经常能够看到他和妃子们玩这种游戏，而且我们的大王这方面很是聪明，总是能够猜出。
5: 那就说明我们的大王是一个睿智的君主啊。不如我们也用猜谜的方式来点醒他。
1: 右司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4: 你的方法太好了，你可真是一个贤内助啊。好，我已经有了主意，明天就去劝谏我们的大王。
1: 第二天的朝堂上，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就在楚庄王决定退朝的时候，右司马突然走上前来。
4: 大王，我希望能够在上朝最后的时间里和您玩一个猜谜的游戏。
1: 楚庄王一听很是高兴，立刻坐直了身子。
6: 好啊，快说，你有什么谜题呀？
4: 启奏大王，臣在南方的时候看见过一种大鸟，它落在土冈上，三年不展开翅膀，不飞翔，也不鸣叫。您说这是为什么？
1: 在场的所有大臣听了都瞪大了眼睛看向右司马。

0: 尤司马真是疯了，难道他不知道啊？大王发下了严令，进谏者要砍头啊！
1: 尤司马可真是个愚蠢的人，看来他真是想被大王砍头了。
2: 每个大臣都有自己的想法，随后他们把目光看向了楚庄王。楚庄王略微地笑了笑，用眼神扫视了一周，而后慢悠悠地说：
3: 三年不展开翅膀，那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但一旦起飞，必定会冲到九天之上。虽然不鸣叫，可它一旦开口鸣叫，必定是十分的惊人。尤司马，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2: 第二天，楚庄王开始整顿楚国，连续颁布了很多法令，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提拔了很多清廉的官员，最终使楚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
4: 有些人看似碌碌无为，实际上是在积累，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爆发，所以不要以为表露很多的人就有才华，而默不作声的人就没有才华，因为他们很可能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水滴石穿，说的是水一直向下滴，时间长了能把石头滴穿。比喻在学习或者工作上，只要恒心、有毅力、坚持不懈，就能获得成功。
2: 在古代，曾经有一个人叫张圭牙，他是重阳县的县令。这一天，他正走到了钱库的旁边，看到了一个官吏走过来。
5: 哎，你等等。
6: 县令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5: 今天并不是你当值，你来这里做什么？
6: 县令大人，我只是有些担心，所以虽然不是当值，也来监督一下，害怕当值的打瞌睡。
2: 张乖牙听后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有些怀疑。张官牙围绕着官吏走了一圈，突然发现了官吏的头巾下有一枚铜钱。
5: 你为什么把铜钱放在了头巾下？
6: 这我早上从我
5: 是你从银库中偷的吧？哼，来人呐，把他押到公堂上。
2: 张乖牙的手下立刻把官吏押到了衙门的公堂上。
5: 堂下的官吏，你可知罪？
6: 我不知罪。
5: 你从银库偷到钱财还不知罪？
6: 我只是拿了一枚铜钱，又不是一千一万，你就因为这一点铜钱就要打我？我还曾经为你做了很多事呢。
5: 你拿着国家的俸禄，本应该为国家做事，这并不能为你开脱罪责。
2: 官吏虽然跪在地上，心里并不服气。
6: 你就算能打我，也不能杀我。
5: 一天一枚铜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枚铜钱。你今天拿了一枚铜钱被我看见，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从前拿了多少。用绳子来锯木头，时间长了木头也会断。水滴石头，时间长了石头也会被滴穿。这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啊。
2: 张乖牙说完，他亲自拿着宝剑把官吏刺死了，随后便向自己的上司那里申请责罚。张乖牙的事迹在重阳县至今还广。

0: 为流传。
1: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能防微杜渐，久而久之，小错必将酿成大错。

0: 九牛一毛，比喻极大数量中的极其微小的数量，因而显得微不足道。
1: 一天早晨，汉武帝正在与大臣商议国事。
2: 各位大臣，李陵虽然年轻，可是他带领的5000步军已经杀进了匈奴的国境，你们还坚持当初的看法吗？
3: 吾皇知人善任，英明果断，我等钦佩之至。
1: 众大臣话音未落，前方的信使又带来了最新的战报。
4: 禀告陛下，李陵将军全军覆没，李陵也投敌了。
2: 什么？
1: 汉武帝猛地站了起来。
5: 这个李陵简直是丢尽了李家的脸，想当年李广将军那是多么的英武。
4: 是啊是啊，李陵战败，理当杀身成仁，怎么能做出有辱家门的事情呢？哎，
1: 汉武帝看了众大臣一眼，却发现司马迁一直没有说话。
2: 司马迁，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6: 禀陛下，战报上说，李陵将军以区区5000步军被匈奴80000骑兵围住，但李将军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了10几天，杀伤了10000多敌人。如此说来，李陵已经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而且李将军战斗到了最后，那是因为没有粮食又没有弓箭才停止战斗的。这样来看，李陵不是真的投降，而是诈降，是等待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1: 听到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很不高兴，闭着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司马迁接着说，
6: 李广利的正面进攻并没有什么效果，又不派兵去接应李陵，李陵将军难免要全军覆没。
2: 够了，够了。
1: 司马迁身后的大臣听了，赶紧拉了拉司马迁的衣角。
7: 司马迁，那李广利是皇帝最宠爱妃子的弟弟，你不要命了，你怎么敢指责他？
1: 司马迁却依然没有后退，继续大声说，
6: 皇上，
2: 够了，来人呐，把这个是非不清的司马迁给我打入大牢。
3: 是。
1: 退朝后，一直对司马迁怀恨在心的大臣杜周跑到汉武帝的面前，再次陷害司马迁，令汉武帝更加的愤怒，于是便决定对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侮辱，可是司马迁却忍受住了这种侮辱，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写完了伟大的著作《史记》。几年后，汉武帝赦免了司马迁，并且给了他新的官职。司马迁的朋友少卿忍不住询问司马迁：
6: 司马兄，你在监狱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司马迁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的表情。

0: 刚刚遭受刑罚的时候，我也想过一死了之啊。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死对于皇上，对于那些陷害我的人来说，不过像九头牛死掉了一根毛发那样轻微呀。不仅不会得到同情，还会让他们更加的耻笑于我。所以我决定活下来，只有活着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啊。
1: 后人根据司马迁“九牛王一毛”的话，引申出了“九牛一毛”这句成语，用以说明一头牛身上的毛发已经多得数不清。那么，九头牛的毛发和一根毛发相比，相差就更悬殊了。“
2: 九牛一毛”这句成语告诫人们，人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分地贬低自己，也绝不能过高地看重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避免盲目自大和自我膨胀。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你喜欢吃口香糖吗？有的人呢，早上起来吃完饭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来上一颗口香糖，嚼一嚼。还有一部分人呢，用口香糖来健齿、瘦脸，甚至减肥等等等等。这么一粒小小的口香糖，真的会有这么多的功效吗？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口香糖。
6: 很多人都会有饭后忘记漱口或者早上没有刷牙的情况，于是就用嚼口香糖来代替漱口或刷牙，认为这样也可以起到清洁健齿的作用。那么嚼口香糖真的可以替代刷牙漱口吗？李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口腔科口腔学博士。
7: 过长时间、过多的咀嚼口香糖，有可能对口腔以及全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大部分含糖口香糖均以蔗糖为甜味剂，当我们咀嚼口香糖的时候，糖分会长时间的在口腔内停留，口腔中的制曲菌会以此为底物代谢产酸，促使牙齿脱矿，诱发龋齿。
6: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想要深层次的清洁牙齿，还是要养成按时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洗牙的习惯。许多减肥的朋友会用嚼口香糖的方法来抵抗饥饿，认为只要让大脑感觉在吃东西，就会停止释放饥饿信息。那么嚼口香糖是不是能真的抵抗饥饿呢？嘴部的咀嚼动作尽管能够伪造一些吃东西的表象，但靠它来增加饱腹感

0: 方法是不可取的，长时间的咀嚼会让胃释放过多的胃酸消化液，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来进行消化，就容易灼伤胃黏膜，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症状，经常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很多朋友，特别是女孩子，为了瘦脸会想出很多办法，嚼口香糖就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常常嚼口香糖真的可以瘦脸吗？不少人都有过口香糖会越嚼越硬的感觉，这是因为口香糖咀嚼时间超过15分钟后，它含有的大量凝胶类的物质开始发挥作用，使口香糖变硬，会越来越难嚼。
1: 就咀嚼口香糖活动本身而言，如果过长时间或者每天频繁地咀嚼口香糖，会导致咀嚼肌长期地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会对整个颞下颌关节、口腔颌面部肌肉骨骼系统以及牙齿与牙周组织造成潜在的不良影响。如长时间大强度的咀嚼会影响颞下颌关节周围肌群，还会导致一侧咀嚼肌过度锻炼，引起双侧颌面部发育的不对称。
0: 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期，要适可而止，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咀嚼口香糖。
2: 长时间的嚼口香糖其实不光是起不到瘦脸的效果，它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面部轮廓，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身体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就更加需要注意了。空腹嚼口香糖的话呢，不但不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会让胃释放出过多的胃酸消化液，灼伤胃黏膜，从而引发恶心、腹胀、腹痛等等的症状，严重的有可能会导致胃部疾病的发生。再有一点就是靠嚼口香糖来保护牙齿，这个说法呢，其实只是一个江湖传说哈，一点都不现实。平时呢，还是应该做好我们基础的牙齿保健工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4: 应有就系，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组监控录像。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我们再来看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乘用车，包括长途客车、旅游包车等等这样的就是运营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

0: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
2: 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
1: 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
2: 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是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
2: 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2: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3: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2: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3: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啊。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2: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3: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2: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
1: 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丁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

0: 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3: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海鲜哈，味道很鲜美。但是呢，在吃海鲜的时候，有一些不当的搭配方法，可能很容易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导致腹痛、腹泻，甚至中毒、痛风等等疾病的发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吃海鲜更健康呢？经常吃海鲜的朋友都知道，海鲜啊，只有鲜活的才好吃。除了口感之外，吃不新鲜的海鲜对于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赵晓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急救部主任。
7: 他吃了这海鲜的时候，那么死了之后呢，他很快蛋白质变性坏死，那么释放大量的毒素，那么一旦我们吃了之后，就容易导致你中毒，无论是我们讲消化道的中毒和全身的中毒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海里的鱼虾贝壳等海鲜被打捞之后，渔业公司通常在海鲜还处在活的状态时，就立刻进行了冰鲜或者是冰冻，之后进行长途运输，将海鲜产品远途运输来销售。我们在购买、烹饪、食用这些海鲜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挑选，选择那些新鲜的海鲜来食用，避免给身体造成了危害。吃海鲜喝啤酒，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痛风，这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吃海鲜呢，实际上我们大家讲的时候，大量的喝啤酒呢，首先会导致什么？我们叫血尿酸，那么会讲的痛风。我们很多人患者的时候，都是因为吃海鲜之后大量的饮用啤酒，导致这种痛风发作啊。所以呢，不主张喝啤酒。另外一点就是可以少量的饮用一点红酒啊，或者是白酒啊，那么起到一定杀菌的作用。
0: 所以啊，以后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不要喝啤酒了。以避免因此患上痛风。如果想饮酒助兴，白酒和红酒都是不错的选择。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您，酒多伤身，适量即可。经常听到有人说，海鲜不能和水果一起吃，容易引起胃肠的不适。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7: 海鲜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啊，包括含的一些钙啊等等，浓度都相比较高。那么水果呢，它相当于里面含的很多鞣酸啊等等这些。那么这大量的水果之后呢，可以和这些钙啊和这些蛋白啊结合，导致患者的不适。那么包括它有些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特别是有些患者导致腹泻。所以呢，我们像吃海鲜的时候，不建议吃大量的这种水果。
0: 其实啊，不只是在吃海鲜时吃水果不利于身体健康，就算是平时吃饭之后，我们也不应该马上就吃水果，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吸收。在吃饭2个小时之后再吃水果，更加有利于肠胃的健康。 海鲜哈，所以由此可以想象海鲜的味道应该是，但是呢，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挑选。在购买烹饪海鲜的时候，最好能够挑选到非常新鲜的海鲜，因为不仅它可以保证这口感的鲜美，而且呢，相对也是更加安全的。吃海鲜喝啤酒这件事儿呢，的确对于身体会带来。

一些不利的影响，特别的容易引起痛风。也就是说，海鲜加啤酒是不推荐的一个搭配，但是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和白酒，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可能还会起到一定。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爱美了，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都有一些化妆的习惯了，让自己看上去呢更加的自信更阳光。但是在化妆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问题需要去留意一下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化妆的时候千万不能忽视的一些小细节。
2: 有时候在外面忙到太晚太累，很想一回家倒头就睡，真的不想卸妆了。那带妆过夜对于皮肤会不会有伤害？不卸妆过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晚上人体进入睡眠状态，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皮肤和内脏器官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补养时间。如果不卸妆就睡觉，化妆品中含有的粉质成分和着色成分就会慢慢的渗透角质层，沉淀在皮肤里，久而久之会形成色斑。厚厚的粉底颗粒还会堵塞住毛孔，导致皮肤无法呼吸，爆出暗疮、粉刺等小痘痘。如果长时间不卸妆就睡觉，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松弛粗糙，造成皮肤的体检老化。所以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卸妆，保证皮肤也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各种媒体上精美的化妆品广告是铺天盖地，让人眼花缭乱。那这些化妆品是可以随意的使用吗？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挑选合适的化妆品，而不要盲目的跟风使用。在购买之前，最好在手上的皮肤上试用一下，观察是否有过敏反应。过敏性皮肤的消费者可以去医院检测出自己的过敏源，可以将过敏源成分与化妆品的成分表进行比照，避免买到致使过敏的产品。彩妆可以使我们的脸变得更加明亮，但是彩妆可以长期使用吗？彩妆最好不要长期使用。很多彩妆为了让颜色更加持久鲜艳，会在成分中呢加入了铅元素。尽管化妆品的质量不同，含铅量有所不同，但是都会或多或少的含有铅。长期使用彩妆很容易让皮肤沉淀过多的铅元素，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黑变得粗糙。长期化妆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呢，最好就停用一阵子彩妆，好给皮肤好好的放一个假，让它用自己的修复功能恢复健康。我们每天都会记得清洗脸部卫生，那么每天和我们的脸亲密接触的那些化妆小工具，你有没有记得要经常清洁呢？化妆砂和粉扑上最容易残留细菌了，要经常清洗晾晒消毒。同时呢，尽量避免这些经常接触皮肤和眼睛的化妆用品和别人混用。清洗的时候先将化妆砂放在中性肥皂温水里浸泡30分钟，随后将化妆砂置于水龙头下，大量的用冷水来冲洗，应该逆毛冲洗，以便让冷水彻底的冲净残积在毛刷尾端的那些细菌。冲净了之后呢，轻轻的甩干，再顺毛梳理，随后放在干浴巾上晾干。
1: 其实说化妆的细节，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关于卸妆的。睡觉之前记得一定要彻底的卸妆，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充分的放松，去呼吸一下，化出来的妆才会更好一点哈。那化妆的时候也应该根据我们的肤质选用好合适的化妆品。彩妆当中呢，其实含铅量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建议长期的使用。而化妆的工具用品应该经常的去清洁，以保证我们皮肤的清洁和健康。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袍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蔬菜水果能相互代替吗？生活中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不吃蔬菜，靠饭后吃点水果来替代吃蔬菜。尽管水果蔬菜在营养成分或者是对身体起到的功效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呢，它们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食物，营养价值也各有特点。一般蔬菜的品种远多于水果，而且多数蔬菜中含有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要高于水果，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进食蔬菜来补充这些身体需要的。

0: 营养成分。而水果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要比蔬菜更多，其中的有机酸如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的含量要比蔬菜高出许多。这类物质能够刺激人体的消化腺分泌，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而水果中还含有较多的果胶，这种可溶性膳食纤维在进入人体后能够起到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所以说，吃水果不能代替吃蔬菜，同样吃蔬菜也不能代替吃水果。在生活中，一些希望瘦身的朋友会用果蔬来代替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大多数蔬菜除了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成分之外呢，并不能提供脂肪、蛋白质等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长期用蔬菜代替主食，会很容易引起营养失调。
1: 有的女孩减肥的不吃主食，那么一天可以吃一斤啊到两斤甚至三斤的水果，那么到我们减肥门诊来以后呢，它的体重还是不下降。原因在哪？因为咱们水果里的它的果糖含量比较多，它吸收消化比较好。
0: 营养均衡，不暴饮暴食，加强锻炼，这些都是不错的减肥方法。用果蔬代替主食的减肥方法，不仅可能没有达到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虽然水果蔬菜中都含有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诸多营养成分，但是食用单一的水果蔬菜可以吗？通常各种水果蔬菜的营养成分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尤其是不同颜色的水果蔬菜包含的各种营养成分的比例差异就更大了。
1: 我们吃蔬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五颜六色的蔬菜，那么在整体来说呢，我们吃蔬菜的一天的量，深颜色蔬菜呢要占的50%以上啊，因为深颜色蔬菜呢它含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深颜色的蔬菜。
0: 当然几乎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到不同的水果蔬菜了，而这些健康的细节呢，会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健康合理。水果蔬菜啊，在营养成分和健康效应方面当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可是这两者还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不同的果蔬它们的营养成分也是有差异的，搭配着食用各种果蔬，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营养摄入更加的全面均衡。还有一点就是拿果蔬代替主食，这样的方法呢，不但起不到减肥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营养不良，身体的健康状况会打折扣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方式来瘦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根据统计呢，在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平均每10人就会有3到4人有过跌倒的经历。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摔啊，可能很少有人重视，但实际上呢，有90%的老年人骨折都是和跌倒有关的，而且由骨折所引发的继发性感染更会严重的威胁到老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
4: 很多老年人在跌倒之后感觉不怎么疼，也能动，就觉得没事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老人在跌倒之后啊，有没有骨折，不能单纯的依靠疼痛感来判断。
5: 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所以跌倒以后呢，轻微的外力可能就会造成骨折。但是有一些骨折呢，疼痛并不明显，也没有畸形功能障碍，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来。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 X 线检查就会显示出临床上不易察觉到的一些不完全骨折、深部的骨折或者关节内的骨折。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一旦跌倒以后，最好还是能够去医院请我们的骨科大夫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个 X 线检查或者其他的辅助检查与治疗。
4: 老年朋友在跌倒之后能马上移动吗？
5: 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好不要马上起来，应该先感觉一下自己哪里不舒服。如果是四肢疼痛啊、腰背部疼痛，可能发生了骨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急救车到来的同时呢，千万不要擅自移动，因为移动以后可能会造成骨折端移位，引起周围血管、神经甚至内脏的损伤。
4: 老人在跌倒之后意识不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老年人跌倒以后发生了昏迷，应该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病人的呼吸道通畅。我们可以把病人的衣领解开，有领带的摘下。

0: 下来要假牙给取下来，如果病人发生了呕吐，一定要把病人的头歪向一侧，然后及时清除病人口腔及鼻腔的呕吐物及分泌物，以防窒息。第二点，如果说病人发生了抽搐，我们切记强行的按压住病人的肢体，因为如果这样按压的话，可能会发生骨头或者关节的这种骨折错位。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应该在病人的身下或者头下垫上被子呀或者衣服柔软的这种衣物，不要垫得太高。然后呢，抽搐的病人可能会发生这个牙关紧闭舌咬伤，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勺子，缠上一点纱布或者手绢，放在病人的门齿之间，然后这样可以防止这个舌咬伤。
1: 老人家跌倒看似只是一个意外，但却有可能因此就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如果老人在跌倒之后呢，身体的某部位有剧烈疼痛的话，这有可能就是发生骨折了。在这个时候啊，千万不要轻易移动伤者的身体，而应该马上拨打急救电话送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伴随着呕吐现象，就要将他的头部偏向一侧，清理他口鼻腔当中的这种呕吐物，来保证老人的呼吸道的通畅。如果发生了抽搐现象的话呢，千万不要用力按压或者是硬扳伤者抽搐的肢体。另外啊，在跌倒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伤情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看看是否有骨折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骨头错位的情况的发生，以免延误了老人的病情。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每一个童年都不应该缺少玩具，玩具在给孩子带来快乐的同时呢，也有助于智力的开发。那么孩子在玩耍玩具的时候存在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说一说儿童玩具安全这个话题。
2: 体积较小的玩具能给孩子玩吗？孩子有好奇的天性，不管什么都会往嘴里放，体积较小的玩具很有可能被孩子吃进嘴里，一旦玩具被误吸入气管或食管，就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一定要避免让孩子接触到太小的玩具或者零部件，尤其是三岁以下的幼儿，家长绝对不能给孩子玩积木、玻璃球或未充气的气球等体积较小的玩具，以防被孩子误吞。有的玩具表面涂有颜色鲜艳的油漆或涂料，这些玩具最好也不要给孩子玩，万一宝宝把它放在嘴里啃咬，就会有铅等重金属中毒的危险。一般情况下，玩具上都会标明适合孩子玩耍的年龄阶段，家长在选购时一定要留意玩具上的警示标志，给孩子选择适合安全的玩具。有些尖锐的玩具可以让孩子玩吗？尽量不要让孩子玩一些尖锐的玩具，一些带有棱角或者是边缘比较粗糙尖锐的玩具很容易划伤孩子，给孩子的安全带来隐患。孩子年龄小，对危险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如果接触到表面凹凸不平棱角比较尖锐的玩具，那这时呢很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尖锐的玩具不要给孩子玩。我们也不要把玩具放在高处，而应该尽量放在孩子容易拿得到的地方，以防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时候孩子爬高拿玩具造成摔伤。孩子玩的玩具需要经常检查吗？家长要经常检查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容易脱落，还要检查玩具拼缝边的牢固度以及填充口是否松开等，避免小附件松脱或填充物外露，被幼儿误食造成窒息中毒的危险。如果是带有齿轮链条的电动玩具，应检查玩具的传动设备是否有遮蔽，以防儿童的手探入造成伤害。一旦发现孩子玩的玩具破损，就不要给孩子玩了。玩具也需要定期清洗吗？孩子在玩耍时常常会把玩具随处乱扔，这就很容易让玩具上滋生大量的细菌。如果孩子抱着这些玩具睡觉或者是啃咬，就很有可能会感染疾病。所以孩子们玩的玩具需要经常的清洗消毒，最好每周清洗一次。同时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啃咬玩具，洗过手后才能吃东西，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健康。
1: 所以呢，我们在给孩子选玩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像一些体积过小的玩具或者是边缘很尖锐的这种玩具是不能给孩子玩的，家长呢还要经常去检查一下玩具的零部件是否已经脱落，以免孩子误吞造成了伤害。而玩具最好放在孩子能够得到的地方，以免孩子在自己拿玩具的时候有可能会摔伤自己，这些都关系到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在心上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如今随着汽车的普及，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呢，由于受到了日常习惯的一些影响，女性朋友的驾驶习惯其实和男性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一些在平时看似正常的习惯，在行车的时候可能会给女司机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聊一聊女司机驾驶的一些危险的驾驶习惯。
5: 可以穿着高跟鞋开车吗？很多女性朋友都有穿高跟鞋的习惯，有些人就会直接穿着高跟鞋来驾驶车辆，而这是非常危险的习惯。因为这样的结果就是，原本应该用脚面接触踏板、用脚腕用力松踩的脚步动作，变为用大腿用力、脚尖点踩。高跟鞋的鞋底啊，通常很坚硬，这就减少了和汽车踏板之间的摩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就可能因为脚尖用力不够，或者是踏空滑落制动踏板而影响到刹车。另外，高跟鞋的鞋跟啊，还容易卡在刹车踏板的下面，从而造成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因此，女司机们平时要在车上多备上一双平底鞋，开车之前一定要更换。飘逸的长发会给我们的驾驶带来危险吗？拥有一头漂亮的秀发，无疑是每一位女性的愿望。不过，在开车的时候，这长长的秀发却会给您带来不小的麻烦。在开车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观察道路各个方向的情况，头部自然需要摆动。此时，长长的秀发也会甩来甩去，这样会严重的影响。

0: 影响到我们注意力的集中，更会直接影响到观察左右来车的情况。试想一下，在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猛地转头观察的时候，长发很可能会遮挡住视线，为安全行车带来隐患。另外呢，还有一些女车主喜欢一边开车一边摆弄自己的秀发，这种习惯就更加危险了。所以，为了您的安全，留长发的女司机在驾车前最好能够把头发盘起，或者是使用发卡等将头发固定好，以保持良好的驾驶视线。胸前的挂饰在驾驶时会造成危险吗？胸前精美的挂饰是一些时尚女性的钟爱。不过在开车之前啊，最好让我们先摘下来放在旁边，因为在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紧急刹车的时候，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会猛地向前冲。此时，如果您的胸前挂有坚硬的事物的话，会被安全带突然收紧的压力挤压，从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如果您在胸前佩戴了饰物，开车之前一定要将其摘下放好，等到达目的地之后再佩戴。可以在座椅上加一个垫子，增加驾驶的视野吗？由于身高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开车时的视野啊，可能并没有男性好。于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视野，很多女性朋友会选择在座位上多加一个坐垫，以增加自己坐着的高度。不过，这种习惯也会给您的驾驶带来巨大隐患，因为这种可活动的坐垫在遇到紧急制动时，容易使人从驾驶座位上滑落，导致驾驶员进一步的慌乱，可能或者是踏空踏板，从而造成事故。作为女驾驶员，刚才片子当中的很多问题也让我感同身受。接下来，我们就再归纳一下咱们女性开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吧。首先呢，开车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还有长头发需要扎好了，以防止它遮挡我们的视线。胸前呢，最好不要带坚硬的饰物。另外一点呢，就是不加坐垫可能会使我们的行驶更加安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资料显示啊，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呢，有超过26%的人需要靠假牙来进食。但是呢，由于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使用并不够了解，还有用了错误的清洗方式，引起了口腔疾病，正在无形的伤害着许多假牙佩戴者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些到医院装过假牙的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医生检查之后呢，不是直接给镶牙，而是先拔牙再补牙，然后洗牙，最后才能镶牙。为了镶一口牙，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时间。镶牙真的这么麻烦吗？
2: 很多人都会抱怨镶牙怎么会这么麻烦，那么其实这种心情我非常理解。实际上这个镶牙这个过程是急不得的，它需要很多准备工作。比如说，如果口腔内有很松动的牙齿，或者是牙齿的位置异常，那么这些牙齿首先都需要拔除才能进行镶牙。其次，如果在口腔检查当中发现其他的牙齿有龋病或者牙周炎的话，那么都需要事先进行治疗，治疗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镶牙，否则的话它也会影响最终的镶牙效果。
1: 假牙也需要刷洗吗？有些人认为啊，假牙是外来者，不需要精心的护理和养护，饭后用水一冲就行了。其实呢，这样做只能冲掉假牙表面粘附的食物残渣，却无法清除附着在假牙上的细菌和菌斑。长期使用清洁不彻底的假牙，容易使口腔组织感染。假牙正确的清洗方法应该是在每次饭后取下假牙，用流动水冲洗，并且用软毛牙刷轻轻刷洗，重点是牙托的内面以及与真牙接触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最容易残存细菌和菌斑，对口腔组织的危害也是最大的。刷洗后的假牙应该浸泡在凉水里，也可以浸泡在假牙专用的清洗剂中，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洗和消毒效果。而不能用热水、酸或者是酒精等有机溶剂浸泡假牙，否则会导致假牙变形、金属部件腐蚀等。假牙可以使用一辈子吗？许多人认为装上的假牙就可以使用一辈子了，其实

0: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1: 假牙的寿命与假牙的材质，还有患者的口腔条件以及保养都密切相关。那么假牙的材料与我们日常所用的材料一样，都会发生老化，更何况我们口腔是一个潮湿而且反复用力的环境，所以更容易发生老化和变形。所以我们既要注意口腔卫生的保持，也要注意假牙的保养，定期来医院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修整，必要时也需要及时更换假牙。
0: 听了专家的介绍，我们对于假牙的佩戴和保养一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么其实在装假牙之前呢，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确保没有坏牙、虫牙还有口腔疾病之后才可以镶牙。假牙其实和真牙一样是需要刷洗的，千万不能每次用水冲冲了事。同时就是假牙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定期去复查，重新更换。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

0: 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

0: 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青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青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

0: 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

0: 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

0: 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

0: 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1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时效，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3: 服气了，
2: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哇、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七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5: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两场两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6: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3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3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5: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3: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4: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4: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5: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4: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5: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7: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4: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5: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4: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5: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7: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

0: 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就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1: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2: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2: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9: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在武斗中被打死的造反派家属冲击了李云龙的家，他们对李云龙又打又骂。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个特点，就个体而言似乎胆小如鼠，可是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喷张，勇气能成几何级数的增长。关键是谁先做出头的船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溜。如果对手过于强大，先出头的船子被砍了，他们便做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部提了。反之，如果对手稍露软弱的征兆，他们便增添了10倍的勇气，迸发出百倍的破坏力。此时的情景就验证了这条规律。当李云龙杀气腾腾，战士们枪上膛、刀出鞘的时候，人群便被吓住了。站在前排的人悄悄地往后面缩，后面的人则死死地守住防线，使退缩的人找不到一点缝隙，谁也不愿意先出头。当李云龙和战士们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压倒，变得软弱的时候，人群中的怒火就开始升温，他们又躁动起来。人群向前慢慢的涌动，咒骂声四起，哭声也越来越高，又有人嚷嚷起来：打死这个刽子手，妈的，有种你就朝老子这儿开枪，姓李的你给我丈夫偿命。人群沸腾了，情绪更加激愤，他们被怒火烧红了眼，像是承受压力已经到了极限的压力容器，马上就要发生爆炸。 这些急于复仇、已经丧失理智的人们已经听不进任何解释、劝告和哀求了。他们急于用自己的双手把仇人撕成碎片，再用牙齿嚼烂吞下去。李云龙合上眼，他心静如水地打算听天由命了。这时候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院子的大门被猛地推开，身穿便服的田宇走了出来，他身后的六个孩子鱼贯而出。李云龙抬头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平时温文尔雅的田宇和六个孩子每人手里竟拎着一根体操棒，他和孩子们脸上都透出一种决绝的拼命神态。两个大儿子李健和赵山一左一右护住父亲，弟妹们前后簇拥着把李云龙围在中间。田宇以强硬

的姿态，只身挡住涌动的人群，大声地喊道：谁敢动我丈夫一下，我们全家就和他拼了。李云龙和战士们都愣住了，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也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你们听着，大家有仇要报，有冤要伸，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流血事件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你们死去的亲人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占领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甚至向我们的战士开枪啊。他们下手的时候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一开始就要把战士们往死里打。即使到了现在，你们这些一肚子冤屈的家属们，你们谁想过那些牺牲的战士们？他们也有父母和亲人，他们的冤向谁去诉啊？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要是认为我们军人软弱可欺，那就错了。我们可以脱下这身军装，和你们一样成为老百姓。今天我不是一个军人的身份，而是一个妻子的身份，带领我的孩子们来保护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我们不会任人宰割，谁要是动手，我们就以死相拼。谁敢动李云龙，就先从我和孩子们的尸体上迈过去。李云龙注视着妻子，仿佛今天才认识她。这难道是田雨吗？这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吗？这是那个体态柔弱、极度憎恨暴力的田雨吗？李云龙一时竟瞠目结舌。人群似乎也被镇住了，没有人吭声，只有死一样的寂静。田雨继续高声说着：王连长、小吴、一连的战士们，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堂堂七十男儿，连死都该站着死，难道你们都做了亏心事，浑身的骨头都软了吗？好啊，如果你们不能履行军人的职责，就请你们后退一下，由我们妇女和孩子们来保卫你们。这话好像比什么都灵，所有的军人都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像平地起了一片森林。他们不再考虑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这不该由他们考虑，他们只需要承担起军人的职责就够了。企图闹事的人群退缩了，狂热激愤的情绪渐渐冷却了，平息了。田雨神态自若地向自己的部队发出了命令：孩子们，护送你们的爸爸回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两个陌生人按响了李云龙家的门铃。李云龙披着外衣从楼上下来，见警卫员小吴把手放在腰间的枪套上，虎视眈眈地盘问着陌生人。他一眼就发现这两个穿便衣的青年气质很不一般，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找我有什么事吗？一个青年颇感惊奇地说：首长，您怎么知道我们是军人？莫非我们脸上写着字儿？李云龙说：当然写着字儿，别看你们穿着便衣，我那一站的姿势就暴露了你们的身份。你看，挺胸收腹，两眼平视，眼光跟着目标移动，身子和头却一点都不动，后脚跟并拢，脚尖微微分开，呈八字向外。没有十几年的队列训练，不会有这种效果。这种姿势不是想摆就能摆出来的。说说吧，谁派你们来的？那两个陌生人回答说：报告首长，我们是沈阳军区6957部队情报处的侦察参谋，奉孔杰军长之命给您送信。李云龙称赞道：哦，孔杰这家伙兵带得不错呀，自然是强将手下吴若兵了。说着他打开了孔杰的信。孔杰参军前不认识字，是在部队里边扫的盲，他和不下十个扫盲老师学过文化，这些教师的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有念过洋学堂的，也有读私塾的，个人有个人的教法，因此孔杰写的信

也是半文半白的。云龙兄，晋文兄之大名见诸于简报，举国尽知，余弟不胜感慨之。念兄平生数百战，均名不见经传，唯此一战成名耳。如今天下谁人不识君？然江湖险恶，命运多舛，明枪暗箭，凶则防不胜防。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值此关头，吾兄何不引其行也？有道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兄以为如何？余弟虽不才，帐下乃数万之众，岂吾兄安身之处也？想当年吾兄战场相救，吾命早休矣。君子怀德义，是为知己死。往昔事，经如昨，思绪如流水，未有穷尽时。皆遥望南天，盼兄如大汉望之云霓，言不尽，皆顿首。李云龙看完笑了，哈哈，孔蝶这小子连正经小学都没读过，也充起秀才来了，知乎者也的，够酸的。一个高个子军官说：“首长，孔军长命令我们护送您全家去东北，要保证您的绝对安全，途中如果有人阻拦，允许我们使用任何手段，请您跟我们走。”军官撩了一下衣角，露出左右腰间的两只手枪，脸上透出果断和自信。李云龙又笑了笑说：“真是笑话，亏他孔杰想得出来，他号称帐下精兵数万，就能把李某像古董似的藏起来。中央军委还没有免我的职，李某还是堂堂野战军的军长，我能扔下部队去当逃兵吗？即使真有不测，天塌下来我顶着就是了。替我谢谢你们军长，他的好意李某心领了。现在你们两个人听命令。”两个军官刷地站起来，等候李云龙的命令。李云龙说：“我有六个儿女啊，五男一女，我命令你们护送这六个孩子，把他们交给孔军长，告诉他我李云龙把孩子们拜托给他了，让孩子们去当兵吧。你们要绝对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路上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我想你们有办法应付。”六个孩子正在睡得迷迷糊糊，被田宇挨个从床上叫起来，他们都瞪着眼看着李云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李云龙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久久没有说话。田宇发现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慈爱，他用目光和孩子们交流，向孩子们告别。田宇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孩子们，这两位叔叔是来接你们的，以后你们的孔杰叔叔会照顾你们，他会按照你们的年龄大小陆续安排你们入伍，你们要从一个士兵干起，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努力做个好兵。别忘了，你们都是将军的儿女。现在和爸爸告别吧。”几个孩子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们一听都哭了。李云龙的大儿子李健擦着眼泪问：“爸爸妈妈，家里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要我们了？”李云龙坐在沙发上，轻轻地抱住儿子说：“孩子，咱们是军人家庭，军人要随时准备走上战场，这是军人的职责呀。等我从战场上回来，我会和你妈妈去部队看你们的。”小儿子李康说：“爸爸，你骗人，现在根本没有战争，你要去和谁打仗啊？”赵刚的大儿子赵山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他已经预感到这是诀别的时刻，他带领弟弟妹妹们跪下，规规矩矩地向李云龙和田宇磕了一个头说：“爸爸妈妈，你们保重，我们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绝不会给你们丢脸的。”说完，孩子们都哭了起来。李云龙站了起来，厉声喝道：“都站起来，孩子们，

0: 将来如果有一天你们走上战场，你们可能会中弹，会牺牲，但我希望的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即使牺牲，也只有用前胸去迎接子弹，而不是后背。什么是军人？军人流血不流泪，要有和敌人拼命的勇气，面对强敌连眉毛都不许皱一下。军人的荣誉感比命都重要，你们懂吗？这身军装不那么好穿，在穿上这身军装之前，你们可要想好，一旦穿上，你们对国家和民族就有了一种责任，就应该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们就趁早说话，别穿这身军装。你们的孔杰叔叔会给你们安排别的工作。记住，做一个老百姓怕死并不丢脸，如果作为军人怕死，那是世界上最丢面子的事情。你们都记住了？孩子们齐声说：“记住了。”纷纷擦干了眼泪。田宇和李云龙商量说：“天太晚了，是不是让孩子们明早再走？”李云龙毫不通融地说：“不行，马上就走，夜长梦多，走吧，走吧。”两个军官带着孩子们再一次向林龙夫妇告别，然后走出大门，消失在夜幕中。田宇望着空荡荡的客厅，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又忍不住抽泣起来。沉默了几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开始表态了，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大反扑。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的仇恨，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战士，血债累累，罪大恶极。李云龙接到电话通知，要求他去军司令部开会，军区领导要听取部队战备情况汇报。他放下电话，坐在那儿静静地想了一会儿。他心里非常清楚，那个时刻今天终于来了。按照他以往的性格，他绝不会束手就擒。他李云龙不是一只认真宰割的母鸡，他是个有尊严有血性的将军，不是谁想抓就抓的，天王老子也不行。他腰里的手枪不是吓唬人的，那只国产5.94手枪的弹夹里边压着满满的8发子弹，他还意犹未尽地在枪膛里边又压了一发。记得赵刚私下和他谈过，苏共大清洗的时候，那些战功赫赫性如烈火的元帅将军们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的时候都温顺地像头绵羊，似乎认为这种温顺能够得到斯大林的怜悯和宽恕。事实上他们照样是受尽酷刑之后被处决了。唯一例外的是苏联元帅叶格罗夫，他在对方亮出逮捕令的时候毅然开枪拒捕，当场击毙了一个内务部特工，然后和对方展开枪战，最后虽然在交火中被打死，但是他英勇暴烈的军人气概却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以极大的震惊。李云龙始终认为这位元帅没有玷污他的元帅军衔，他是作为军人在战斗中阵亡的，就凭这一点李云龙就佩服他。唯一有个小小的遗憾，这位元帅玩枪的功夫还不到家，也许出枪的速度稍慢了些，只干掉了对方一个人。李云龙自信地认为如果换了自己，成绩也许会好一些，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这辈子生活给了他无数次亮剑的机会，这回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

0: 下面
1: 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

0: 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火相传长征路，山海逐梦启新城，昌黎一中举行2026至2027学年度开学典礼，群众受伤遇险，交警及时。